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由我带益智来主持早安听书吧这个单元。那今天我们要听什么书呢？先把嘉宾请出来，他是一位准教师，毕业于师范学院 IPG 的准老师 Eric 张杰豪。 Eric 你好。
2: 小韩你好， FM 观众大家好，我是 Eric 张杰豪，很荣幸来到这边为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呢你选的这本书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作者是何群玄风啊。而这本书呢，应该是你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忽然间找寻到的一盏明灯哦，你是这样形容的。
2: 对的对的。
1: 为什么呢？
2: 其实这本书，我买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一个很巧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跟我三个朋友一起逛街，就我们四个人嘛，我们去到逛街的时候逛到一个书店，我们就说哦，要不我们去书店买一本书来看看，提高自己的格局内涵文化这样类型的一个思维。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一人买一本，然后我们再交换书这样子。然后就刚好我就换到了这本，就是我们会买一系列的，就是同个系列的书四本，然后我们就会朋友之间会交换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就交换到这本。
1: 是因为你们即将要走入职场，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点迷茫。
2: 嗯，对的对的、哦、对的。
1: 三位都是准教师
2: 啊？没有，有两位是准教师，然后其他的两位是读其他的科系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等待分派？
2: 嗯，对的
1: 啊、哦、所以也是处于比较忐忑的阶段。好，那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一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
2: 其实这本书啊，它就要说明啊，格局不是成功的结果，而是成功的原因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都会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呢，自我价值低落，然后就是关系不良，然后压力差，然后还有就是对未来迷茫。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只是这些问题学校课本里面是没有教导我们要怎样去解决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提倡很多这类型活动，就包括提高品德思维啊，

0: 心理测试这类型的活动啊，但是到社会上我们100%还是要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当时的问题。就很像啊，你煮一个菜肴，对不对？你煮一个菜肴，然后你就煮一道我们拿个比喻说煮鸡肉，我们不能够就讲，我们就算买了一本烹饪的书，我们也不能照着100%，就是说我一定要放一汤匙油，一汤匙的盐嘛。我们也要看那个鸡的新鲜度啊，大小，就很像回到去我们的人生这样子，我们要看当时的情况去解决当时的问题。
1: 而且可能我们都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嘛，但是你看事情的高度会决定你做下一步，你怎么做下一步的决定。那你做了不同的决定，其实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书里也有一个咖啡的比喻哦，就是说一杯咖啡在便利店和五星级酒店的价值完全不同。
0: 对，
1: 这个比喻能不能跟大家深入的讲解一下？
0: 其实一杯咖啡在便利店哦，大家都认为哦，就是需要我匆忙的时候我需要它，我在便利店买到这一杯咖啡的价值就哦，咖啡很便宜，我就去哪个便利店我就可以拥有那个能力去消耗它去买它。可是到它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哦，就同个咖啡台式咖啡本身他自己，可是到一个环境到一个五星级的，他那个自我价值他就会提高了，因为就是拥有了那个地方的品牌就会把他的价值再提高，所以就有人在不同的环境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只是你要怎样去看待自己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自己的价值而已。
1: 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当下的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怎么重新看待自己？
0: 其实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空白其实是蛮煎熬，因为就我身边的朋友啊，跟我同年的有一些就已经开始去做工啊，去找自己的方向，然后甚至有一些已经跟我同龄的他已经开始读硕士读 master 了，所以我就会比较着急这样子啊。过后我就觉得我看了这本书，我就发现了，其实我一直把这个看成一个还没工作的人每天都活在焦虑里。与其我们换个角度想，我们看了这本书，我们因为我是读准这个师范学院的，对不对？我就会把它看成这个空窗期，就给我一个机会，准备我为将来的铺的一条路，就是好像我去学习别的技能，去提升自己。
1: 是，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假期，然后你怎么善用这一段假期啊，就会决定你之后的发展。我们聊到这里，暂时打住，下一段继续跟你分享由畅销心灵作家何全峰所著的这一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你好，我是小韩，早安听书啦。今天要跟你聊的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就有准教师 Eric。 那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谈怎么自我定位，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要聊书里的第二层，把视角拉到了你身边的人。那关于圈子是怎么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这一件事， Eric 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比喻或者是形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7: 好，其实是有的，因为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就是你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好像在师范学院，对不对？我们身边的同学都很渴望、很希望成为一个好老师，那而不是只是找到一份单纯的工作而已，是大家会一起去讨论教学法、分享实习经验、交流课堂上遇到的问题，还有交流其实一直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啊。所以我们以前觉得老师这份工作就是他的责任，就是要把书教完而已，不需要再去培养别的一些品行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就是自从进了这个师范学院，被身边的圈子影响哦，他们就会觉得其实老师除了你会教书之外，其实社交也是很重要啊。其实社交就包括在师范学里面，我自己会去，我其实一开始想去竞选那师范里面的一个叫做学生代表会啊，它是可以帮刚进来的这种师生去解决一类型的问题这样子。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信心，因为那时候一进去嘛，你就会觉得哦自己没有人气，因为它是需要投票去投出来，因为自己没有人气。可是就很幸运的，就有一班就是比我大的一些我们叫做 senior 啊长辈，他就会给支持，就是活在他们圈子里面，他们就会影响我，触发我去你要有勇气，要勇敢去竞选这个学生代表会啊。当然很荣幸的，最后也成功当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6: 嗯，就是你接触很多对教育有热忱的人，你自然对教育就会有更高的要求。那你接触到对自己有自信的人，可能你自己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所以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你。那你自己也有提到啊，那其实呢，不管是职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上也好，接触人多了难免就会有摩擦。然后书里呢其实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人际关系，叫做情感账户。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7: 情感账户我对你的看法就是 okay, 如果你遇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每个人的思维跟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你觉得自己一个跟他不同频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做退让的那一步，因为让的人不一定是比较弱的一方，让的人反而显得你有风度，是不想去避免这个就是无谓的这个摩擦这样子的。因为毕竟我们还要一起共事五年嘛，对不对？因为五年其实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可是一旦你有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关系，你就影响了你将来自己在这个师范学里面的路，对不对？而且就是还有说，就是可能你自己会有一个情绪内耗，因为我本身就会来 如果很像遇到一个关系我没有去妥当的解决，我晚上就会不停的思考，不停的去想，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虽然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身边的圈子朋友都说，其实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个是就是他本人自己的一个不同频而有不被理解的一种行为。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责任要去避免这个情感，避免这个我们的关系，让他们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怎样不好的人，而是我们找一个办法去一起解决。
6: 那不是听起来有点像讨好型人格吗？
7: 其实对的，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得讨好的啦，毕竟我说了刚才，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6: 就不要只看短期
7: 不要看短期，我们就是把利益放长期嘛，对吗？
6: 嗯，
7: 也许如果你就是讨好他，也不是说去所谓的拍马屁，只是在某个层面好像你要去共事的一些东西，你就讨好他，你就谦让他吧。如果他的那种意见还是意见啊，无论是
6: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用词很到位，谦让谦让感觉上是我比较有风度，我就不要凡事都跟你计较。
7: 对对对，
6: 而且我最近呢听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分为有限跟无限游戏。有限游戏就是我们好像参加什么比赛呀，去竞选什么东西啊，它都是一个有限游戏，有一个时限，然后结局是输或者是赢。但是我们的人生那么长，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无限游戏。无限游戏的概念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你要可以无限期的玩，然后它没有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多像是无限游戏。然后如果你想要跟他长久的相处，又或者是他其实就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那你们中间就必须要做一些谦让，要不然的话关系没有长久，没有办法长久的经营下去。我觉得可能这个情感账户也有类似的一个概念哦，
7: 对对，
6: 那个理念是相似的。那我们聊完人际关系之后呢，下一段的早安听书啦，继续谈《格局决定你的结局》这本书。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来到早上8:29，你好，我是易智，我们继续来追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随着英格兰拿下季军，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台大戏，万众瞩目的冠军战，明天凌晨3点火热开踢，由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状态火爆的斗牛士军团西班牙。这场巅峰对决有2大焦点，第一是39岁梅西的封神时刻。39岁在球场上通常已经是退役的年纪，但梅西依然是作为队长，硬生生带着阿根廷再次杀进了决赛。外界普遍认为啊，这可能是球王留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后一支舞。而且在这场决赛中，他还有2个个人纪录在手边，只要梅西能攻进至少2到3球，金靴奖就能从姆巴佩手上抢回来，同时也能超越姆巴佩，重新成为世界杯历史第一的射手。第二是整整相差20岁的世代对决，阿根廷这边是39岁的梅西，西班牙那边则是本届最受瞩目的19岁新星亚马尔。这名小将有多猛呢？他的射门次数、射正的次数，还有在对方禁区的触球次数，全是近60年以来世界杯青少年球员当中最高的。当19岁的初生牛犊正面挑战39岁的不朽传奇，光是想想都让人起鸡皮疙瘩。而这场比赛本身也是本届最强火力对上最强防线，阿根廷是本届进球最多的球队，一共19球，西班牙则是失球最少的，整届只丢过1球。究竟是梅西稳坐江山，还是西班牙用青春风暴席卷世界？明天凌晨3点，一起见证历史的诞生。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好，我是小韩。节目现场有准教师 Eric， Eric 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这一段呢，主要是聊，好像有一点玄的概念，就是磁场这件事情。哎，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2: Okay. 磁场这个东西，就是看，其实磁场对我定来说，就是跟那个人同不同频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你跟那个人同，你跟另外一个人同频的话，你就会觉得，无论我只要聊一句话，你就会抓到我要所讲的重点。不同频的话，无论我解释了一段一整天都好，你还是没有抓住我的重点这样子。
1: 又或者是对方始终会误解你的想法，
2: 啊、对，然后就会导致
1: 很多误会，对。所以这个就是磁场，所以我们应该都会比较倾向于跟自己磁场相似的人相处，因为比较舒服嘛。
2: 对对对的，其实就作为我会比较注重，就是给学，因为我是准教师，对不对？我就会拿学生来作为例子啊，我就会觉得我们要给学生的一个怎样磁场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如果我的话，我是希望，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希望学生说，哦，这个老师很严格，这个老师很好讲话，而是我觉得我想给学生的这种感觉，这种磁场，就是说。哦，这个老师你可以相信他，可以成功的帮助到你。因为其实很多学生需要的，他不只是一个知识，他是需要一个愿意相信他们的人。就很像，其实那个事情他是没有做，他只是刚好经过在现场，可是有被另外一个老师抓，就是看到就会觉得，哦，一定是你做的这样的。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多相信他们，他们说不是，我们就要给予机会去解释这样子的啊。
1: 所以就是看你要在孩子或者是学生的面前塑造怎样的形象，其实就是，这就是你给孩子们的一个磁场。
2: 对的，对的。
1: 还有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73855定律啊，7%来自说话内容，38%来自语气和肢体语言，55%来自外表给人的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说话内容哦，给别人的观感只占了7%，哎，最主要是外表给人的感受占了55%。
2: 对的，其实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会称为我是一个积极的太阳花，因为他们会觉得哦，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的积极？所以我是觉得说，说话只是一个7%嘛，就是我们的语言，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最胜过说话就是我们的表情，就很像就是说，好，我假如说其实我其实很想回答你一个问题，你问我这个问题哈，你还好吗？你过得怎样？可是我就是说，哦，我还好，但是是面无表情那种，就或者带点悲伤，你是觉得他真的会觉得以为你真的过得很好吗？并没有，因为你表情所带出来的那一层面并不是开心快乐的，而是感觉上带着一些比较忧伤啊，或者是比较顾虑某个东西的这个
1: 表情。或者是你开心吗？哦，开心啊。我怎么真正的相信你开心呢？
2: 对的，对吧？对的。
1: 这个就是7-38，38就是38%来自语气和肢体语言，然后55%就是外表给人的感受。
2: 对的，对的。
1: 所以如果你开心，手舞足蹈，其实这是很自然的，
2: 对，
1: 这才是你真情流露。
2: 对，你不用特意去控制你的肢体，你就会，你真心觉得开心，你发自内心觉得开心，你就会手舞足蹈，对不对？就会你身体就控制不到你自己的那种肢体这样子，因为你是真的是发自内心为他开心这样子，而不是就是虚情假意的这样子啊，不是。
1: 可是如果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沉默寡言，或者是我是一个哀人，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表情动作呢，要怎么让别人感受到我的热情？
2: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哀人，对不对？其实因为我是比较了解，
1: 你应该是艺人吧？
2: 对，我其实是大艺。
1: 对，你的外表和语气一看就知道是艺人。
2: 对对对，其实你要需要理解哀人啊，因为哀人没有艺人的那么外放，对不对？其实哀人对我来说，我身边的哀人朋友，他们只要就是认同我的话，我只需要一个微笑就足够了，因为我觉得微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非常挑战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开口跟你说话，就代表他跟你在一个同频，或者是跟你认同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哇，一个爱人呢，他竟然对我笑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很幸运啊。
1: 所以用在课堂上
2: 啊，用在。 在课堂上呢，
1: 要如何运用？
2: Okay.课堂上啊，其实有一些比较会少积极发言的同学，对不对？我就会因为第一天其实我进去那个课室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这样子。我不会正式开始上课，而我会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因为我要确认哪一些真的是有这个领导能力，哪一些是比较冷静安静坐下来不说话的，对不对？让他们玩一些游戏，透过游戏其实你可以发现有哪几位同学是不够积极的，所以以后的课堂进来你可以就是要求他坐前面，或者是说我点名你，你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我给予你这个机会，给予你这个机会去做组长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只是给一个外放的人去做组长，像爱人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越来越自卑，或者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的能力其实没有这个艺人的组长比较好，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不是，你爱人的还是作答的技巧也有可能胜过艺人的，其实只是说你在一个社交的一个环境上面，你不太敢踏出那一步去跟人家社交的那一步。
1: 所以真的耶，老师在孩子的求学生涯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是需要特别去挖掘的。因为孩子嘛，他们就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们没有踏出过第一步，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那这一步就会无限期的往后拖延了，他就没有办法始终的迈出那一步。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了，待会儿就有最后一段的早安听书吧，继续谈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一段呢，我们就要请 Eric 来谈书中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看遭遇，把等待变成礼物。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概念？
3: Okay. 把等待变成礼物啊，就很像我先用我现在这个阶段在空白期作为一个例子，好吗？就是说我以前觉得读完了这个师范学这5年，为什么我们要个等待个空窗期那么久？为什么不要直接给我们去赚钱啊，去教导学生啊？因为我们刚实习出来嘛，我们就觉得还有那种热情在。
0: 等一下，你的空窗期到底有多长？
3: 其实空窗期它不一定，但是今年的话，我其实那时候是5月就已经实习完了，然后7月。毕业典礼就是我刚毕业典礼结束，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拿到面试成绩，他们说估计应该会在9月或者10月这样子可以知道，被派任去哪里教书，可是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
0: 所以5月到现在可能是你说9月知道果，就是4个月，
3: 4个月这样子。
0: 是，所以这4个月就会挺忐忑的。
3: 对，挺忐忑。
0: 好，然后呢，继续。
3: 我会觉得就是一开始觉得这等待4个月，对不对？是一种浪费，浪费时间。我们这种倒不如让我们4个月去赚多一点钱，去接触更多孩子，这样子去给予教育，这样子。可是到现在我读了这本书过后，我觉得，要不我们打开，把格局打开，我们觉得这4个月，我们除了等待，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去阅读，可以去看如何可以把 AI， 现在不是融入这个 AI 时代，对吗？我们可以用 AI 去把我们的这种教具把它变得更好玩更有趣，对不对？因为现在小孩子是不太喜欢这种传统教学，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就是用于这种 AI 的游戏啊，或者是用音乐的搭配上面去进行这些就是这种教课的环节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个空窗期啊，它就是一个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份礼物来的，它让你有时间，让你有些慢慢的去思考接下来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子为你将来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
0: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呀。可能你说我们要接触 AI， 但是我就没有用过，我也完全不会，而且 AI 的工具那么多，我不知道哪一个是适合我的。就是现代人不是不知道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可以做，我反而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选择。那你有什么建议？
3: Okay. 其实如果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去询问一些 senior 们，他们这种就是过来人经历过这段阶段，他们会大部分的都会去建议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时间你就去陪陪家人。陪陪家人这样子，因为你过后出去社会做过的，你工作了过后，你几乎是没有时间去
0: 跟家人相处，
3: 对，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时段，这样子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后悔啊。所以书里面有提及一个，就是说其实不要去想当初我没有做会怎样怎样，而是你倒不如去想你现在做了，你过后会不会后悔，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0: 把等待变成礼物，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看到回报，又或者是一定要可以赚钱了我们才去做，但有时候未必的。反正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做看嘛，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一份礼物呢？之后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3: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本书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最后呢，要不要说一说你自己就把等待当成是历练，然后调整心态嘛，还有没有哪一些过程当中这本书又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给了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踏实的走下去？
3: 其实有的，书里有一句话，就是真正决定人生结局的不是天赋也不是运气，而是一个人的格局，对不对？当你 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选择与优秀的人同行，带给别人 正面的一个影响，并把每一次经历都成为自己的成长，你的人生结局就会过得不一样。就是你不要一直去太负面，就觉得我空窗期很久很久，我不懂要做什么，我很挣扎要做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去做一些比较就是好像刚才说有提及的陪伴家人啊，或者是去和朋友一起去提升一些技能这样子，你会觉得其实这空窗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熬这样子的。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在空窗期呢，而是他对于自己现在的人生状态就是有一些迷茫，或者是看不到未来，或者是他想要改变却又没有那个勇气，你有什么建议？
3: 这样子我们就拿书的其中一个例子的书就有提及过，人可以绝望，但是不可以没有希望。所以他要怎样有希望呢？我觉得书的这个例子很好，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写下你的希望，你可以拿出个卡片就写出你心中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在最灰心的时刻，最无助的情况，找出坚持下去的力量。过后你写了过后，你就要去相信这个希望，相信了这个希望过后，如果其实我们有书有时候说你没有打开这个窗帘，你是看不到这个太阳了。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写的希望，你就感受不到，你必须要表现得好像希望也可以成真一样，然后你就会找到自信。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你的希望这样子。
0: 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试试看拿出一张纸，你自己想要写什么，其实你或许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我要这样的东西，但是你自然而然就把它写下来了。 对吧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更加相信更笃定。那今天非常感谢 Eric 的分享，也祝福你分派到你主意的学校，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加油。那如果呢朋友们今天听了分享也对这本书很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找这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来读读看吧。

0: 呀，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柔佛摄政王谕令新行政议员要深入基层，了解人民需求。政府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未来将使用 MyCat 购买补贴石油。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下季军，创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摄政王敦姑马库达伊斯马耶谕令新受委的柔佛州行政议员应该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的实际需求。殿下通过脸书发文指出，每一项政策和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殿下也提醒州行政议员确保政府服务高效廉洁，并以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履行职责。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森美兰州选民在州选中继续给予西盟更强大的委托与支持。他说，这将确保在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的领导下，延续廉洁、稳定且具诚信的州政府施政。阿诺指出，自2018年以来，森州政府已经推动多项发展与惠民措施，但是仍然有许多发展计划和民生议程有待持续落实，以造福全体森州子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管理，透过多项改善措施，确保食用油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减少补贴流失与滥用。另外，该计划也将结合国民登记局新版的身份证，透过扫描身份证的二维码确认购买资格，以阻止外国人买补贴食用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 Mohammad Ali 表示，该部欢迎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就食用油价格管制与补贴管理所提出的建议。相关建议已经在7月16号在国会下议院提呈，列入2026年第27号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zafni Ahmad 提醒民众，在森美兰州选举期间使用社交媒体时，务必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他说，警方严正看待任何散播诽谤、煽动、侮辱、挑衅、假新闻或任何可能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及破坏社会和谐的言论与内容，并将依法采取行动。森美兰州选举昨天完成提名程序，36个州议席全面开打，共有103名候选人成功提名，正式进入为期14天的竞选期。选委会早前已经将提前投票日定于7月28号，正式投票日则是8月1号。吉隆坡市敦拉萨路新加坡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前方发生大树倒塌事故，压中两辆轿车，造成一名43岁男子伤重不治，另一辆轿车内一家七口全部获救，只是送院接受进一步检查与治疗。金马警区主任萨萨利阿达姆助理警监指出，这起事故在昨晚大约10:20左右发生，警方接获投报之后赶抵现场，发现一棵大树倒下，压毁两辆轿车，一共涉及8名乘客，其中一辆灰色本田雅阁轿车由43岁的乌裔男子驾驶。事发之后，他手部受伤，胸腔出现内出血，被紧急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抢救，但是在今天凌晨4点伤重不治。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而在马六甲达曼戈达拉克萨曼纳，一家已经超过30年历史的双层电屋单位，在昨天下午大约4:45，先从前面部分发生首次坍塌，

0: 仍然不稳定，存在再次倒塌风险，因此决定暂缓搜救行动。他说，根据初步资料，事发时有四名工人正在进行装修工程，不过业主证实，四人事后都已经安全撤离现场。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得冠军后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上半场赖斯射门首开纪录，随后赖斯角球助攻孔萨破门，萨卡上演梅开二度，英格兰上半场4-0领先法国。下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贡献2个进球和1次助攻，巴尔科拉和登贝莱破门，而英格兰队的萨卡点射上演帽子戏法，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以6-4结束比赛。姆巴佩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进10个球，在最佳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2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美军连续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6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2名美军士兵星期5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1名士兵失踪，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霸权主义和野蛮行径。穆杰塔巴指责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塔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近年风靡亚洲的美国电商平台酷鹏，位于韩国仁川的物流大楼星期6清晨发生重大火灾，消防单位甚至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动员周边城市的消防设备和数百人力。不过因为物流中心内多数是可燃物体，灭火超过13小时仍然难以控制。韩联社报道，仁川消防本部星期6表示，当天清晨7点前，仁川市一栋物流中心6楼发生火灾，消防局在火灾发生2小时21分钟之后发布第一阶段应变命令，并于中午12点25分提升到第二阶段应变。随后消防当局为了全力应对这起物流中心火灾，自下午3点15分起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共投入包括来自首尔、京畿、中清北道、中清南道及江原道等5个市的消防部门投入灭火工作。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亲民盟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舒尤克在事项声明中表示，签署修正案是因为他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过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摄政王谕令新行政议员要深入基层了解人民需求。 政府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

未来将使用 MyCut 购买补贴石油。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下季军，创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天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早上9:13，你好，我是易志。看完两队的最新备战情况，来带大家换个角度，我们来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内外留下来的温情和历史画面。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巅峰对决，不只是欧洲冠军与南美冠军之间的较量，更是一场新旧时代交替的碰撞。两队目前都被视为世界足坛最顶尖的力量，这场决赛也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具含金量的冠军争夺战之一。而两队之间呢，还有一段令人惊叹的足球缘分。2007年，一张慈善活动照片记录了20岁的梅西与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同框。没想到19年后啊，两人即将在世界杯的决赛舞台代表不同的国家队正面交锋。这场跨越时代的巧合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的故事之一。除了巨星的对决，小国创造的奇迹也同样值得被记住。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凭借着顽强防守，以0-0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这支人口只有50多万的球队啊，让世界看见，足球不仅是属于这个传统豪门，也属于每一个梦想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国家。最后，我们也向一位传奇教练告别。法国主帅的德尚结束了长达14年的国家队执教生涯。他曾带领法国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少数能以球员和教练的身份都赢得冠军的人物。随着季军战的结束，属于法国足球的德尚时代正式落下帷幕。一届世界杯，有人封神，有人告别，也有人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而最终的冠军就在明天凌晨3点揭晓。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 今天是7月19号，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在梅里深度游。上个星期我们跟着这个媒体团走进达木传统市集，认识了很多西马少见的野生食材，还亲手下厨做了原住民料理。当然，我们也去了现在改名为梅里动物奇幻乐园的鳄鱼园，抱了小鳄鱼和大蟒蛇。如果错过了上个星期的节目，没关系，欢迎到 IFM 的 YouTube 重温直播，搜寻 AIFM.Malaysia 就可以找得到啦。这一集我们换个方向，离开美食和市集，走进梅里的山和大自然。不过在出发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很多人对沙拉越可能没有太大的概念，甚至觉得它就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州而已。但你知道吗？沙拉越其实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州属。它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开了8个小时的车，你可能都还没离开沙拉越。8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从吉隆坡开车到新山，大概3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是没堵车的状况。光是这样一比较啊，就知道沙拉越到底有多大。而梅里是沙拉越第二大的城市，更难得的是啊，很多好玩的景点都离市区不远。在梅里的市区和周边，你不用花很多时间赶路，就可以体验到热带雨林、山林、海边，甚至世界遗产。接下来这一集，我们会走进兰比尔山国家公园，在一片已经存在大约 1亿3000万年的古老热带雨林里徒步，再到瀑布边，哎，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之后我们再登上加拿大山，看看梅里第一口油井留下来的故事。最后再到卢克滨海大道 Loch Esplanade 等一场南中国海的浪漫日落。出去旅行，你喜欢爬山、走雨林、亲近大自然，还是留在城市里逛街、吃美食、慢慢探索呢？ WhatsApp 告诉我吧，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跟我聊聊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严惠平的《好时光》。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而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5: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6: 欢迎回到轻旅行，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在梅里深度游。结束了早上的雨林旅拍，吃过午餐之后，我们才出发前往兰比尔山国家公园。因为抵达的时候是下午，刚好避开了中午最炎热的时段，太阳没有那么猛烈，整个人的状态也轻松很多。刚刚开场时有提到，这片雨林已经存在了大约1亿3000万年，比亚马逊森林还要古老。它也是全马来西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到底有多夸张呢？科学家记录过，这里光是在一个大约52公顷的范围内，就可以找到超过1175种树木。我们当天走的是 Main Trail 主干步道，步行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拉达瀑布。整个路线其实不会太难，步道是相对平缓，像我这种平时很少走进大自然的人啊，也完全可以慢慢走，慢慢欣赏。一路上向导不时会停下来帮我们介绍沿途的植物。我原本以为雨林里面的树看起来都差不多，但真正走进去才发现，原来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叫 Liquala 的轴驴，它的叶子是圆圆的，像一把完全打开的大折扇，排列得非常漂亮。当下我还跟团友开玩笑说，这不就是铁扇公主的手上的芭蕉扇吗？向导就说，这种轴驴是婆罗洲特有的品种，在西马是非常罕见的。另外还有一种叫 Dipterocarp 的龙脑香树，它们每一棵都高耸入云，站在树下往上看，你几乎看不到树顶。 更特别的是，它们的树根会向四周延伸出一个巨大的板根，像地基一样稳稳地支撑着整棵树，非常壮观。走着走着，我还发现一种很奇特的树，它的根部是长出了一整圈的气根，看起来就像很多小脚架撑在地面上。向导告诉我，当地人称它为会走路的树，因为这些气根会慢慢往有阳光的方向发展，从而帮助它移动，寻找更适合生长的位置。在这里啊，随便一棵树都有它的求生故事。我想这就是有向导带路的好处吧。如果自己盲目的走啊，估计只会觉得它们全是绿油油的一片，根本就认不出这些宝藏。不过雨林里除了有植物，偶尔也会有些惊吓，哎，不对，是惊喜。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团友就突然提醒我，小心你脚下有很多火蚁。那我低头一看，果然看到一大群红色的大蚂蚁就在鞋子旁边。向导解释，这种蚂蚁之所以叫火蚁，就是因为它的攻击性非常强，一旦被咬到，那种痛感就像被火烧一样，还会红肿流脓。吓得我从那之后啊，每走一步路都得先看清楚脚下。走过一条钢索桥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瀑布。瀑布被四周的茂密的树木给包围着，阳光不会直射下来，空气明显是凉快很多。老实说，我当天是没有下水的，不是因为不想玩，纯粹是懒得换衣服。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因为瀑布旁有休息亭，向导还贴心地准备了零食和饮料，大家就围坐着在那里吹风聊天，听着瀑布哗啦啦的流水声，偶尔还有几只蝴蝶飞过，那个下午啊，真的是非常惬意。而这一趟雨林徒步里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第一次喝了沙拉越本地的精酿啤酒1602。平时我不是很常喝啤酒，因为总觉得味道很苦，但这款1602的口感是出乎意料的清爽啊，苦味没有那么重，在凉凉的雨林喝上一口，那个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疗愈。如果是你来到瀑布啊，会选择下水玩，还是像我一样找个亭子坐下来安静地享受大自然呢？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看看我在梅里拍的照片和影片。我们先来听这首怡子乐团的《巴黎德州》。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你好，我是易智。离开了兰比尔山国家公园之后，下午我们来到了加拿大山，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为什么说是第二次呢？因为上一次我和家人来的时候，就只是和那个巨大的迷瑞地标拍张照片，看看风景就离开了。但这一次跟着媒体团，向导带我们走了一条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小步道，它就在老妇人油井那个 Grand Old Lady 的，也就是梅里的第一口油井的旁边，是一条沿着石墙延伸的浮雕步道。整条步道走完大概只要10分钟，但墙上刻着的一幅幅的浮雕是记录了梅里的历史故事。其中一幅让我是印象深刻的，浮雕的一边是渔民在海边和河流劳作的画面，那另一边则是这个转油台和停靠在海岸的船只。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诉说着梅里的变化。这里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但因为石油的发现，慢慢发展成为今天的城市。所以如果你来到加拿大山，就不要只是拍完 Miri 大字就离开。这条小步道虽然不是很长，短短10分钟，却浓缩了 Miri 一段辉煌的历史。以前我只知道达雅族这个名字，但后来才知道达雅族其实包含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像是过去被称为海达雅、西达雅的伊班族，主要是生活在河流和海边的一带，因为长期和水域生活是息息相关，才发展出航海和渔猎的传统。而路达雅 （Land Daya） 一般指的是比达友族，他们居住在内陆的山区，以族裔和传统手工艺闻名。听向导介绍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旅拍时穿上的传统服饰，并不只是漂亮的装饰，背后其实有着属于自己的族群故事和文化。来到加拿大山的山顶啊，眼前就是梅里市区的全景，远处的城市、海岸线还有南中国海全部尽收眼底。同行的团友还带了空拍机，从高空拍下整个景色，那个画面真的非常壮观。待会儿大家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直播里看看那段影片，相信你更能感受到梅里的辽阔。站在山顶啊，我突然想起上一次和家人来的时候，同样是一座山，同样是这个景色，但上一次的天气很热，我们拍完照片之后呢，就只想赶快下山。那这一次虽然是来到同一个地方，但身边换了一群新朋友，天气也刚刚好，感觉完全不一样。旅行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同一个地方跟不同的人一起去，会留下完全不同的回忆。下山后差不多来到了这个傍晚时间，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店吃红豆冰和 Roja。 说到 Roja 啊，其实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以前比较熟悉的是水果油条再配上黑色虾酱，这个虾膏酱的那种。原本以为这里的 Roja 也会是类似的味道，结果这次吃到的确实比较接近 Pasenbor 的做法， 它的酱汁带点花生香，味道偏甜又带点辣，配料有炸油条、那个虾饼还有豆腐，少了虾椒虾膏酱的浓烈，多了一份香甜和清爽的感觉，再配上一碗红豆冰，在梅里傍晚凉凉的天气里，真的非常满足。你呢，有没有试过就地重游，却因为身边的人不同，又或者因为多走了一段路而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呢？ WhatsApp 告诉我吧，或者你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聊聊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陈桦的《想跟你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欢迎回到轻旅行。刚刚 WhatsApp 就有朋友发讯息进来说，他退休之后比较喜欢欣赏大自然景色，好像开车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去进去里面就是很像有瀑布的地方。那你一定会很喜欢接下来这个景点哦，因为它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海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吃完红豆冰和 Roja， 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卢克滨海大道 Rock Explanade， 这里是梅里的一条很漂亮的海滨步道。说真的，上一次来到梅里啊，我完全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这么舒服的海边。这一次来到才发现，原来不用离开市区太远就可以找到这样一片开阔的海岸。我们抵达的时候啊，太阳刚好开始慢慢西沉，长长的沙滩上还有不少当地人出来散步，有人在海边吹风，有人坐下来聊天，大家都很安静地享受傍晚的这一刻。我原本就很喜欢海边，所以站在那里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落入南中国海，听着海浪声，吹着海风，真的觉得特别放松。回想起这一天，从兰比尔山国家公园的古老雨林，到这个加拿大山感受梅里的历史，再到 Luwak Explanade 看夕阳，一天里面我们经历了森林、文化和海洋，但整个行程并不会让人觉得很赶。我觉得这就是梅里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它不像一些旅游城市需要一直赶路赶景点，在这里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也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节奏。下个星期天，梅里的系列来到了最后一集，我们还会继续探索这里的另一面，有沙拉越原住民传统米酒 Duck 的体验，也会认识沙拉越非常有名的胡椒，另外还会到 Piazza Boat Club 欣赏另一场不一样的夕阳。哎，没错，这是另一个海边。当然，整趟旅程里让我最难忘的体验之一，就是2024年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尼亚国家公园。那里到底有什么特别呢？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再跟你分享。最后这首歌，哎，送给所有喜欢在海边看日落的人。这是林怡的想和你一起去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我是易志，我们下个星期天见。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早七点，位于霹雳州怡保丹中让布旦附近的苏丹阿斯兰沙卫生部培训学院聚集了大约2000名来自各阶层的参与者，许多民众协同家人参与爱国独立轻松跑步活动，为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掀开序幕。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早上7:30主持鸣笛仪式，带领参与者展开全长 2.5 公里的跑步活动，沿途可见国旗飘扬，为活动增添浓厚的爱国氛围。这项休闲跑活动不仅鼓励民众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也通过全民参与的形式，不分年龄与背景，共同培养爱国情怀。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在上午十点为相关的庆典主持推介仪式。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门全力支持内阁决定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33号法令，规定交通事故罪犯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项措施与该部门自今年2月11号起联合各州伊斯兰教学者及法律专家研究落实伊斯兰法中的赔偿机制的努力相符合。他说，该部门愿意提供专业意见，确保未来制定的法庭赔偿机制公平公正，并避免法律漏洞，同时保障因事故失去依靠的受害者家属的权益。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法国队的姆巴佩两射一传，以10球4助攻登顶世界杯射手榜。排在第二位的是阿根廷球星梅西，8个进球4次助攻。世界杯射手榜排名规则是同进球先比助攻数，再比出场时间。梅西如今比姆巴佩少出场57分钟，决赛出场时间肯定将反超姆巴佩，因此梅西赢得世界杯金靴的条件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或者是贡献2射1传，凭借助攻数超越。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家烟花爆炸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人受伤。警方指出，该厂在许可证被吊销之后仍然继续营运，警方已经逮捕工厂负责人展开调查。爆炸引发熊熊大火，浓烟升起，引发周边地区恐慌。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地方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透露，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在基辅听到3轮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电影里偏偏起舞的人啊，掏空了山与海，碎片里寻找着出口。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陈安迪，
1: 哎，师太，你怎么会过来我们公司？是不是又有什么计划想找我们合作啊？
0: 哇，看来你满脑子都是工作和赚钱。我呢是刚好经过这里，就顺便拿一些凉茶水果过来跟大家分享。
1: 哇，谢谢你。今天怎么会过来这一带啊？
0: 哦，我是陪我老公来这里附近的诊所看病
1: 啊。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
1: 啊。他还好吗？
0: 哦，医生说主要是因为长期熬夜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幸好经过检查之后身体没什么大碍。哎呀，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啦。
1: 长期熬夜确实会影响健康，尤其是这段期间不少球迷熬夜看球赛。
0: 是啊是啊，我老公就是其中一位，不止熬夜看球，还吃很多油腻啊煎炸的食物作为夜宵。
1: 长期作息紊乱，久坐不动，饮食油腻，情绪大起大落，多重不良习惯叠加，很容易引发各类健康问题，诱发世界杯症候群。
0: 我知道，所谓世界杯症候群，指的就是球迷长期熬夜观赛、作息失衡、饮食不当引发的综合性病症。轻症患者会出现头晕脑胀、食欲衰退、皮肤长痘、免疫力下降、情绪焦虑、失眠问题等等。
1: 重症患者呢，则容易诱发心慌、呕吐、低血糖休克。对于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而言，还会加重病情，极端情况甚至会诱发急性心梗猝死呢。
0: 除了熬夜带来的健康隐患之外，不正确的观赛姿势也是损害球迷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多数球迷习惯半躺或者是平躺在沙发上，又或者是躺在床上看比赛，而且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势，再加上空调直吹、久坐不动的因素，颈腰椎疾病发病率大幅攀升。
1: 有时我也很喜欢躺着看球赛，当紧张刺激的画面出现，才会激动的马上坐起来或站起来。
0: 你这样啊，就要多留意了。人体躺卧在沙发或者是软床时，脊椎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撑，生理曲度发生变形，椎间盘、韧带、肌肉负荷急剧增加。同时，空调的冷风直吹着颈部或者是腰部，会造成局部肌肉痉挛，血液循环不畅，双重影响之下，很容易引发腰部肌肉劳损、颈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病症啊。
1: 我会注意的。熬夜期间，我会多饮用温水，不喝酒、浓茶和高糖饮料，尽量摒弃高热量的夜宵。夜间肚子饿的时候，我会选择清淡又容易消化的食物。晚餐适当的补充瘦肉、蛋类、豆制品等高蛋白的食材，搭配新鲜蔬果，补足维生素，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0: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另外，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
0: 如果工作比较紧张，不能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自然调整，那么可以学习一些调整情绪的方法。坐在舒服的沙发上，放松，进行腹式呼吸，缓缓地重复5次，应该会感到心率放缓，减轻焦躁的感觉。
1: 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等一下呢，我也要提醒我老公多做运动和注意饮食。
1: 石胎，祝福你老公早日康复。
0: 谢谢你，陈安迪。
1: 你好，我是果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0: 你好，我是小薇。

0: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谈到社牛，今天我们来说社恐。社恐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但现在多用它来自嘲或形容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不适、内向或喜欢独处的人。在英文中并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网络热词，但有一系列非常地道的表达。这些人一般是内向者，所以你可以说 introvert， introvert， introvert， 或形容词 introverted。 She said introvert, so she finds big parties draining. 他是个内向的人，所以觉得大型聚会很耗精力。 He became more introverted after moving to a new city. 搬到新城市之后，他变得比较内向了。 Introvert强调的是从独处中获取能量，而更能够形容在社交场合时的不自在，不擅长与人交际。你可以说 socially awkward， awkward， awkward， awkward， 意思是尴尬的、笨拙的、难堪的。 socially awkward， 在社交上显得很尴尬、笨拙、不知所措，这更接近社恐了。I always feel socially awkward at networking events. 在社交活动上，我总是感到不知所措。I always feel socially awkward at networking events. She sometimes feels socially awkward at large parties, so she prefers small gatherings with close friends. 她有时候在大型派对中会感觉不自在，因此比较倾向和几个好友的小聚会。She sometimes feels socially awkward at large parties. So she prefers small gatherings with close friends.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国际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得冠军后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在上半场，赖斯远射首开纪录，随后赖斯角球助攻孔萨破门，萨卡上演梅开二度。英格兰上半场以4-0领先法国。在下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贡献2个进球和1次助攻，巴尔科拉和登贝莱破门，而英格兰队的萨卡点射上演帽子戏法，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以6-4结束比赛。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法国队的姆巴佩2射1传，以10球4助攻登顶世界杯射手榜。排在第二位的是阿根廷球星梅西，8个进球4次助攻。世界杯射手榜排名规则是同进球先比助攻数，再比出场时间。梅西如今比姆巴佩少出场57分钟，决赛出场时间肯定将反超姆巴佩，因此梅西赢得世界杯金靴的条件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或者是贡献2射1传，凭借助攻数超越。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家烟花爆竹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指出，该厂在许可证被吊销之后仍然继续运营，警方已经逮捕工厂负责人展开调查。爆炸引发熊熊大火，浓烟升起，引发周边地区恐慌。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地方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透露，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在基辅听到3轮密集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军队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在社交平台上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展开救援。俄罗斯2家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称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深夜到星期六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2处物流设施，1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美军连续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2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1名士兵失踪，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穆杰塔巴指责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 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4: 达尼，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8: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上一期我们开档调查了槟城福建汤面和卤面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吉隆坡福建炒面的故事吧。相比之下，吉隆坡的福建炒面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它并不来自福建，而是马来西亚原创的味道。相传早期有一位姓王，来自福建的人，在吉隆坡为了讨生活而开始卖面。据了解，这位来自福建省安溪的创始人，在1927年研发出这盘黑色炒面时，原本并没有为它取任何名字，是直到后来他想到自己是福建人，才灵机一动把自己炒的面取名为福建面。有趣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后代曾说过，他祖先起初是以卖汤面为主的，后来有客人投诉吃闷了，才开始研究起炒面来。于是他尝试把面煮得汤汁收干，然后再添加黑酱油、蒜头、猪油渣、墨鱼、虾、包菜等材料，用大火炒出一盘香气十足的干面，吉隆坡福建面就此诞生。久而久之，这盘深色锅气十足的炒面在吉隆坡落地生根，成为非常有代表性的本地美食。不同档口各自发展出不同口味，有的偏湿，有的偏干，有的海鲜多，有的猪油渣特别香。不过炒面最重要的还是要有锅气，锅黑。而且吉隆坡的福建炒面用的是宽面，也就是粗黄面，这其实和烹调方式和口感有关。因为宽面比较厚，在高温快炒时就不容易断和变糊。另外，宽面比幼面更能吸附酱汁，能让每一口面都裹上黑酱油的香味。如果你问我，我肯定觉得这盘福建炒面一定要用炭火炒才香，而且不可少了猪油渣，让人忍不住吃了一口接一口。听说邓丽君也特别爱吃福建面呢，每一次她在吉隆坡登台演唱后，总爱吃福建面作为当天的夜宵。下一段我将继续和你分享福建炒面的老板都有哪些过人的功夫，可别错过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谈谈福建炒面。炒福建面的师傅通常都有18般武艺，因为他们卖的不只是福建炒面，还卖炒米粉、滑蛋和炒饭，甚至是蚝煎。只要你想吃，他们似乎都炒得出来。你说他厉害吗？相信大家都认同这句话，用炭火炒出来的福建面是最有市井烟火气的。我曾在社交媒体看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位看起来已经有70岁的老伯，自开店以来都坚持用炭火炒福建面，每一盘面都是他亲自炒的。他炒面时会用一只手快速地不断地翻动锅子，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加食材，在整个翻炒的过程中来回切换，所以每次炒的时候，他都会随着溅起的火光和手上的锅铲起舞，用心为顾客端上他的拿手好菜。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在看功夫片，不禁感叹高手在民间。但同时也在想，如果哪天这些老师傅都退休了，还有年轻人愿意接手吗？再过几年，我们还吃得到如此考功夫的古早味吗？吉隆坡福建面已快有100年历史了，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道地美食。每个小贩卖的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就看顾客更爱吃哪家的福建炒面。来听这首歌吧，林宇中的《十分颜色》。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3: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2: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3: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7: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那你知道除了红色和黑色福建面，这世上还有白色福建面吗？没错，说的就是新加坡的福建炒虾面。新加坡福建炒虾面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根据官方说法，福建炒虾面是19世纪末由一位福建南下新加坡的移民所创。这位福建移民最初在路边摆摊，这是新加坡福建炒虾面的雏形。也有另一个传说，这位福建移民后来将秘方传授给摊位助手，后者再将秘方传给潮州籍的朋友，因此现在的福建炒虾面也常常被称为潮州福建炒虾面，这听起来还挺有趣的。最正宗的吃法就是碱水黄面加米粉的组合。新加坡福建炒虾面除了有猪油渣，还会加上猪肉片、大虾和鱿鱼一起快炒，海鲜味更浓郁。小贩们炒面时通常还会加上秘密武器，那就是以猪骨和虾头熬制的高汤，让锅里的米粉面在高温快炒下吸收虾汤的精华。重点是啊，他们的福建炒面是加鸡蛋一起炒的，这点就和马来西亚的福建炒面有所不同。吃的时候别忘了搭配3巴辣酱和挤上酸甘汁，那才会更好吃。另外也有人说，新加坡的福建炒虾面其实是土生华人版本的炒虾面，酱汁更多，而且会加上3巴辣酱一起吃，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吃法。据说原本的福建炒虾面会把面条炒到酱汁完全收干，再搭配新鲜的切片红辣椒享用。由此可见，新加坡福建炒虾面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不过最重要的，只要下次你到新加坡，记得到当地的小贩中心尝一尝这特色美食就对了。
11: 你的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banget.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3: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提兰丹 FM 91.6。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每个版本的福建面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碗面的起源都和乡愁有关，都是福建移民因为思念家乡而研发出的独特滋味。曾经有位台湾饮食作家说，他曾看过不同地区的福建面摊主第一次见面时，不是先争论谁的面正宗，而是先问对方，诶，你也是福建人吗？这一问让原本看似不同的两碗面瞬间找到了交集点。或许对当地的移民来说，用籍贯来命名食物是一种身份认同，比如客家蒜盘子、海南鸡饭等等。这也显示了华人不只是重视籍贯，也相当重视各自籍贯的饮食文化传承。所以真相大白，在槟城福建面是带汤的，是红色的，而在吉隆坡福建面是炒出来的，是黑色的。这并不是为了分出谁比较正宗，谁的叫法才正确，或许在其他地方还有其他颜色的福建面是我们不知道的。也就是因为这些不同，让我们在吃福建面这件事情上有了更多选择来满足味蕾，这才是福建面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吗？它没有标准答案，却装得下不同人的故事。我们谈了红色、黑色和白色的福建面，你还吃过其他颜色的福建面吗？有的话，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和我分享。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我们下个星期见。

0: 乃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5: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6: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7: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8: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7: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8: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7: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8: 哦，

中午十二点 ，Sala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合作推行的摩利猫班带地区的姜、哈密瓜及洋葱种植计划，成功将闲置政府土地转型成具有生产力的农业区，进一步提升粮食供应保障，并且带动地方就业。加州乡村发展农业及粮食安全事务的行政议员 Dr. Mohamed Ahmad Saleh 表示，该项目获得粮食保障计划拨款300万 ringgit， 不仅提高粮食产量，也让原本荒废杂草丛生的政府土地获得充分利用。他说，这笔拨款主要用在项目初期的土地清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种植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直到农作物开始收成。森美兰州总警长 Nadu Azani Ahmad 指出，警方昨天起已经批准19份和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相关的政治讲座和竞选活动准证申请，这些申请符合所有规定条件。他说，警方将监督每项政治活动和竞选节目，以确保主办单位遵守法律，并且不会影响公共安全及秩序。整体而言，第16届森州选举至今的安全及公共秩序情况受到控制。在执法方面，警方只收到一份投报，目前还没有针对任何选举违法行为开档调查。他也提到，警方将在整个选举期间持续加强戒备、监督及全面执法，任何违法行为将受到公正的处理。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这是由于西亚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因此提醒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该遵循距离他们最近的美国领事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西亚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相关场所或者是美国公民。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因为近日的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施潘的决定正确而且不可避免。施潘近日因为在美国代孕生子而在德国引发争议。德国法律禁止代孕，施潘所在的联盟党一直明确反对代孕合法化，他的行为因此受到质疑。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学什么都很快，不止快还学得好，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星期就跟你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的《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知识》这本书。先为你介绍作者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罕见的通才，文艺复兴式的科学家。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电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慧等，还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贡献，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图灵奖等诸多荣誉。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把一个领域研究透已经很难得了，他却在好几个领域都做到顶尖。他自己揭秘，靠的不是智商，而是一套特别管

用的学习方法，后来被人整理出来，就叫西蒙学习法。这套方法可以浓缩成一个公式，那就是学习效果等于学习动机乘以学习方法再乘以花的时间，三样缺一不可。没有动力，方法再好也不行，方法不对，动力再足也是瞎忙。很多人小时候考试总是拿满分，长大却越来越难拿高分。西蒙的解释是，小时候考试靠死背硬记，长大以后考的是真本领，你是不是真的学会了，而不只是记住了。看到一个知识点只是第一步，可以提炼归纳才算学到，能在实际中应用出来，这才是真正学会。很多人卡在第一步就以为自己学完了。西蒙学习法的四步路径是：选对方法，定好目标，拆开来学，集中精力。下一集我们就聊第一步，时间有限，到底该怎么选自己该学的东西。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i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上集说到，西蒙学习法第一步是选对方向。先说个小故事，有人问大家，山上一棵粗树一棵细树，只可以砍一棵，请问要砍哪棵？大伙说砍粗的，他又说粗的是不值钱的杨树，细的是珍贵的红松，该砍哪棵呢？大家又改口，不过他后来一路加条件，大伙的答案也跟着变来变去。最后他说，你们怎么没有人问我砍树到底是为了什么？想生火就砍杨树，想做工艺品就砍红松，目的不同，答案自然不同。这就是黄金圈法则，很多人先想做什么怎么做，最后才想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恰恰相反，学习也一样，只会解一道题，题型一变你就不知所措，弄懂背后的原理，题目怎么变都不怕。西蒙自己换过好几个研究领域，看起来都没什么关联，其实有条主线，那就是研究人的思维和行为。他选择研究领域，看的不是热不热门，而是跟自己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关系。除了要想清楚为什么，我们也必须懂得判断知识的价值，并不是所有知识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学习。厘清了要学什么、为什么学之后，下一集我们聊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真正有效的目标。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你试过年初定下我要好好读书的心愿，年底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完成吗？问题很可能出在我们根本没有设定对的目标。西蒙学习法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提出的 SMART 原则，五个字母代表五项要求。 S Specific， 目标必须明确具体。与其说努力读书，不如说这一次考试要考进全班前十名。 M Measurable， 目标必须可量化。与其说把英语学好，不如说三个月能进行5到10分钟的连续英语对话。A Achievable， 目标必须是可达到的，定得太高还没有开始就想放弃。 R Relevant， 目标必须与真正的需求相关，月底要考数学却每天在背英文单词，那就是偏离主题了。 T Time Out， 目标必须设定明确的截止日期，不然很容易被无限期拖延。举个例子，与其说要提升写作能力，不如说接下来一个月每天写一篇300字的日记，具体可衡量可达到又设有期限，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目标。书中也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叫做适度愚钝，不必事事都追求快速和聪明，有时脚踏实地地把基础打稳反而更加可靠。此外，多向真正的高手请教汲取经验，也比自己独自摸索来得更有效率。目标设定好，面对一大堆需要学习的内容，究竟该从哪里着手呢？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如何把复杂的知识拆解成小部分，让学习变得不再那么困难。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考考你，看到一二八三二六八五一九八这串数字能一眼记住吗？应该有点难吧，但拆成一二八三二六八五一九八，是不是一下好记多了？这就是手机号码的分段方式。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的短期记忆一次大概只能容纳3到5组信息，超过这个数量就很难记住。因此，西蒙学习法强调，再庞大、再复杂的知识，都可以拆解成一个个组块，逐一击破，而不是想着一次过全部学完。拆解的好处不只是方便记忆，还能让我们厘清知识的整体脉络，更容易安排学习计划，而且每完成一个小部分，就能够获得一份小小的成就感。书中也提到一个方法，叫做断点续传。这原本是网络下载的概念，文件下载到一半，系统会记住进度，下一次可以从原本的地方继续下载。学习的道理也是一样，不必坚持一口气学完，也不必非要进入忘我的状态才算数，学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下一次再从原本的地方继续，同样可以持续进步。此外，书中也提到思维导图，可以把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一个系统。金字塔原理则是把知识按照逻辑一层一层的归类。还有一个概念叫二八法则，优先掌握最关键的20%，往往就能带来80%的成效。知识拆解好了，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们那一颗停不下来的心。在最后一集，我们将会谈一谈如何真正专心学习。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3: 按 FM 越听越爱，呼树和登嘉楼 FM 97.8，
4: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4: 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学习成效不好就怪自己懒惰不够自律，西蒙学习法有一个观点可以让我们松一口气，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专注力。而要管理专注力，靠的根本不是所谓的自制力。试想一想，在准备重要考试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学习到很晚，隔天依然精神饱满，可是一旦升上大学，同样的一批人却变得懒惰松懈。难道是自制力突然变差了吗？其实不然，真正支撑我们的是习惯，而不是意志力。备考期间，作息和学习节奏都已经被安排妥当，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一旦这个节奏消失，光是喊着我要自律，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因此与其一味强求自制力，不如为自己建立良好的习惯和节奏。例如番茄工作法，专注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把长时间的学习拆解成容易坚持的小段落。其中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叫做费曼学习法，来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核心可以浓缩成8个字，以输出带动输入。不要只想着我要好好学习，而是想着我要把这件事讲清楚给别人听。一旦要求自己讲得明白，才会真正努力把内容弄懂。因此只要有一处含糊不清，一开口就会露出破绽。书中提到一对务农的父母，孩子的成绩原本不理想，父亲心疼学费，就要求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之后把当天所学的内容讲给父母听。孩子起初抗拒，但是讲着讲着反而把知识掌握得更加透彻，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考上了名校。这正好印证了教是最好的学这句话。总的来说，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我们从认识西蒙这个人，谈到如何选方向、设定目标、拆解知识，再到如何专注学习，把西蒙学习法完整的梳理了一遍。学习从来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的方法更正确，能够坚持得更久。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萍附上冬之雨，

0: 期盼二零二零。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一点，首相表示，独立的意义在于让国家财富回馈人民。拿地推出无人机送药服务，以减轻偏远地区求医负担。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萨拉姆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sunyan Ibrahim 指出，独立的真正意义应该体现在惠及人民的施政政策上，让国家财富回馈全民，而不只是停留在国庆庆典或者是悬挂辉煌条文。他说，政府正在通过公务员加薪、慈悯援助金、慈悯基本援助和学生开学援助等措施，把国家经济成果转化成人民福祉，真正落实独立精神。首相补充，政府每年拨出超过200亿 ringgit， 持续推行这些援助计划，确保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可以分享国家发展成果。
2: Kita gunakan kekayaan ini untuk menyemai semangat kemerdekaan dan memaknai kemerdekaan, memastikan program-program seperti tunai rahmah dan sara dan bantuan anak-anak sekolah untuk buku untuk permulaan diteruskan dengan walaupun dengan kos lebih.20 billion ringgit。
0: 通讯部长 Datsri Famifadil 表示，辉煌条文独立车队今年将继续举办，作为激发全民的爱国精神、传递团结和热爱国家讯息的重要平台，让爱国意识更贴近人民。他说，辉煌条文独立车队是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之一，今年庆典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方面表示，尽管今年的庆典将秉持节约的原则，并且善用现有的资源举办，但是弘扬爱国精神和深化人民对国家独立意义的理解依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继续扩大服务范围，在沙巴斗湖启动无人机运送药物试点计划，加强有关服务从数码中心转向医疗服务传递促进者的角色。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NADI 办公室主任 Mohammad Arif Adinan 指出，这项计划预计9月或者是10月启动，是 NADI 智能服务倡议的一部分，以解决社区问题，尤其是乡区及偏远地区。他说，该项目将和卫生部、民航管理局、州政府及其他的几个机构合作，采用全政府的方式，在斗湖大约12个村庄开展。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sri Azalina of Mansaya 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向我国归还总值超过13亿7千万美元，大约58亿 ringgit 和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资金遭到挪用的相关资产。他指出，这项数据是根据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提供的资料。阿泽琳娜表示，除了已经归还的资产之外，目前美国及其他多个外国司法管辖区仍然有相当数量和一码公司案件相关的资金和资产被扣押、冻结，或者是仍然处于充公法律的程序当中。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u Afzani Ahmad 指出，警方昨天起已经批准了19份和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相关的政治讲座和竞选活动的准证申请，这些申请符合所有的规定条件。他说，警方将监督每一项政治活动和竞选节目，以确保主办单位遵守法律，并且不会影响公共安全及秩序。整体而言，第16届三州选举至今的安全及公共秩序情况受到控制。在执法方面，警方只收到一份投报，目前还没有针对任何选举违法行为开档调查。他也提到，警方将在整个选举期间持续加强戒备、监督及全面执法，任何违法行为将受到公正的处理。 马六甲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合作推行的摩利茂班带地区的姜、哈密瓜及洋葱种植计划，成功将闲置政府土地转型成具有生产力的农业区，进一步提升粮食供应保障，并且带动地方就业。加州乡村发展农业及粮食安全事务的行政议员 Dr. Mohamed Ahmad Saleh 表示，该项目获得粮食保障计划拨款300万 ringgit， 不仅提高粮食产量，也让原本荒废的政府土地获得充分利用。他说，这笔拨款主要用在项目初期的土地清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种植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直到农作物开始收成。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英格兰在本届世界杯取得季军，教练图赫尔表示，虽然没能实现夺冠的目标，但是期望球员为这次的季军感到自豪。图赫尔指出，这次季军是英格兰60年来最佳的成绩。不过他承认，由于球队在18个月前就敲定要夺冠的目标，因此难以为季军而兴奋。英格兰在四强被阿根廷反胜，令图赫尔饱受批评。他表示，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取得胜利，庆幸球队赢得季军战。今天凌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以6-4战胜法国。美国国务院18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这是由于西亚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因此提醒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在西亚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的动态。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该遵循距离他们最近的美国领事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包括西亚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相关场所或者是美国公民。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上11:30完成对伊朗的另一轮空袭。声明表示，在连续第八个晚上的空袭当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

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表示，伊朗军队使用了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报道没有提及伊朗军队对比邻军营的具体打击情况。加拿大山火导致多个地方空气质量变差，山火烟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该对山火不利，应对山火不利，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归咎加拿大。福特表示，安大略省总共有191处的活跃的山火，当局正在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他表示，加拿大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的时候提供支援，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让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的风险。因为美国建筑当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德国联盟党议会的党团主席施潘因为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德国总理默茨表示，施潘的决定正确而且不可避免。施潘近日因为在美国代孕生子而在德国引发争议。德国法律禁止代孕，施潘所在的联盟党一直明确反对代孕合法化，他的行为因此受到质疑。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的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独立的意义在于让国家财富回馈人民。当地推出无人机送药服务，以减轻偏远地区求医负担。美国国务院建议全球范围美国公民提高警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让你关注世界杯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斗牛士西班牙将会硬碰潘帕斯雄鹰阿根廷而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将会亲自到现场为自己的国家队加油打气但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却决定要留在首相首总统府的这个官邸观战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深信玄学可以帮助球队夺冠米莱在早前接受访问时就表示自己会像首战一样留在官邸观看决赛因为不想要打破阿根廷一路连胜的幸运模式他说这是他的玄学也透露在决赛当天依然会穿上那件阿根廷石油公司的厚夹克他就回忆在阿根廷16强赛对瑞士时自己啊一度因为天气炎热就脱下那件夹克结果一脱下瑞士就马上进球了于是他就马上再穿上这个外套后来再也没有脱下而阿根廷最终也成功晋级所以他决定把这套幸运装也延续到决赛不只是米莱相信玄学哦阿根廷队同样也十分讲究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球队就特别申请要穿上深蓝色的客场球衣这也是因为在1986年和1998年世界杯他们淘汰英格兰时都是穿着这套战袍而1986年马拉多纳就在深蓝色的球衣下完成了上帝之手以及世纪进球率领队伍2-1淘汰英格兰在1998年阿根廷同样是穿着这个深蓝色的战袍最终经过点球大战晋级相反在1966年和2002年他们两次穿上蓝白的主场球衣对阵英格兰结果都惨遭淘汰而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球衣玄学莫过于巴西在1950年的马拉卡纳惨案那个时候大家就认为白色的球衣会带来厄运而巴西在之后也永久改穿黄色球衣并且先后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黄色战袍就成为了足球的经典标志不过这个玄学好像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效在2025年的欧冠决赛国际米兰因为本赛季的这个穿黄色的客场球衣保持全胜特地就选择黄色的战袍啊出战巴黎的圣日曼但最后呢还是和冠军擦肩而过而即将要登场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将会穿上传统的红色球衣阿根廷也会回归经典的蓝白尖条衫无论球衣又或是玄学如何受追捧真正决定冠军归属的其实还是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呢你相信这类的玄学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0: 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7月19号，现在是下午1点22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一起度过周末愉快的4个小时。当然在4个小时之后呢，还会陪你一起数榜2个小时。这个小时我们有的是隐隐约约和你一起来聊电影，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在优选神曲数榜，而今天下午3点就会有苏维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谈笑风生，当然也会有廖博士的聊地名的这个重播。而在今天开始和你聊电影前，想要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球呢？世界杯的决赛即将到来，现在可以说呢是还有24个小时啊。如果算是凌晨3点开打的话呢，现在大概还有不到24个小时啊，不好意思，不到24个小时。你有没有非常紧张呢？你有没有想要到哪里去看球赛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现在啊，如果你打开谷歌的页面，你就会发现它正在红黄以及蓝白之间不停的切换，不停的闪烁，而在这个中间啊，还放上了阿根廷和西班牙的这个队徽的徽章，哎，让人非常紧张啊！究竟冠军会是谁拿下呢？目前季军战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英格兰呢就成功的拿下了季军，不晓得这是不是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电影。聊聊电影，隐隐约约。那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部在线上上线的电影，在串流平台上线的电影，它就是Enola Holmes 3 福尔摩斯小姐3。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里分享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以及第二部电影，而就在今年的7月1号，这个系列的电影再一次的迎来续集啦。改编自同名系列小说，这次电影就把场景从前两季古老的英国转到了地中海上的马耳他，而大名鼎鼎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居然就在妹妹结婚的当天被绑架了。而 Enola 呢就开始根据哥哥留下的线索找哥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发现了英国军方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1: Life was everything I wanted it to be when it was just the two of us.
2: Enola Eudoria Holmes, will you take I, Ernest Augustus of the House of Tewkesbury, to be your husband?
1: Yes, he has a first name. I was surprised too.
2: Given the family's history, I presume the wedding will be in Malta?
3: Malta?
1: Malta. It will be great. I've spent the last 6 years making myself feel worthy of the Holmes name. Would I now be giving that up? I do.
4: Lady Enola Tewkesbury.
1: It doesn't sound right. I don't know. Can I love him without losing myself?Which brings us back to the morning of the wedding.
4: Look, it's me!
1: Dr. Watson! Why are you pursuing me?
5: It's your brother. Sherlock has been kidnapped.
6: It's a nice day to start again!
1: A Holmes does not disappear without leaving clues for a home.
6: It's a nice day for a white wedding!
2: This isn't how I imagined this moment.
6: It's a
1: It's up to you to find my favorite child.
6: Favorite?
1: Have you met Sherlock?
6: You do not think me capable.
1: On the contrary, I think you're extraordinary.
6: Start again!
2: Is that your blood?
1: No, it's the blood of another.
2: Oh, good.
0: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预告片。那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呢，听起来节奏和前两部非常非常的相似，而这部电影也延续了前几部侦探电影的风格啊，以混乱来开篇，再和观众以及主角一样有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之后再用 Enola 的视角一起来梳理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而这部电影在上线5天之后，观看人次达到了2070万次，直接拿下网飞在那个 星期全球最多人看的电影。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这个系列的电影有多么的受欢迎。而此外，这部电影呢也改由执导《混沌少年时》的这个导演，也就是菲利普·巴兰迪尼接下，编剧呢则依然是写了前两集的杰克·索恩。如果你有看这部电影，你就知道这部电影是以婚礼开场，而迪克斯·伯里子爵正在教堂等着 Enola 的到来，但是 Enola 却迟迟没有现身，究竟是发生什么事了呢？是他突然间悔婚了吗？突然间不想来了吗？而当电影的视角转到 Enola 那里，你就会发现他非常的纠结，他很爱子爵，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往婚礼。他在答应子爵的求婚时明明是那么的开心，他也很喜欢和子爵在一起的每一刻，但又是什么拖慢了，又或者是让他没有办法踏出房门走去婚礼现场呢？其实是因为他内心总是有着一些纠结。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很贴合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很多课题的，那就是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过去我们常说这个社会赋予女性非常非常多的限制和枷锁，女性一直被框在许许多多的条规里头，而女性也一直不被真正的当作是一个主体来看待。于是当一个所谓的大女主的主角出现时，她可能也会陷入这样子的疑惑当中，如果在世人眼里我是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甚至是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我究竟应不应该去嫁给另外一个人？因为在嫁给另外一个人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就会失去了自己人生中的一部分，也许是自己的名字啊。因为在西方那里呢，你们在结婚之后是需要改名字的，女性呢会拿对方的姓氏来当作是自己的姓氏，有点像是过去华人在结婚时这个女生她的姓氏前面呢会再多一个姓氏，就是所谓的冠夫姓。最近大家如果有在关注全球一场非常瞩目的婚礼，那就是 Taylor Swift 的婚礼，其实也有过相关的讨论。很多人就会想 Taylor Swift 究竟会不会拿自己的丈夫的姓氏当作是自己的姓氏呢？而最后新闻爆出来是他会拿对方的姓氏当作是自己的姓氏，但是 Taylor Swift 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他的商业价值，而且大家都是以 Taylor Swift 这个名字认识他的，为什么还要换掉自己的名字呢？这是很多人正在争吵和讨论的事。当然 Taylor Swift 之后也有表示即便他在官方的文件或名字上更名了，但是呢自己在台上的艺名又或者是粉丝称呼他时，他在发行歌曲时依然会用回自己的本名。这是很多人在争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结婚之后我一定要用对方的姓氏吗？究竟结婚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结婚究竟是不是意味着我要丢掉自己呢？独立女性是没有办法步入婚姻的吗？我想这部电影它有一点点在探讨这件事情。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对于这样子的课题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梁静茹所演绎的《勇气》。有些时候爱是需要勇气的，而在这个时代要步入婚姻更加需要勇气，尤其是当网上的资讯又或者是网上的讨论越来越多，很多人开始会怀疑婚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步入婚姻之后婚姻可以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我们为了爱结婚，但我们会不会为了爱丢失自己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曲是周杰伦的 I do。 当你被求婚时说出 I do 这一句话时，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嫁的究竟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家庭呢？这部电影里就探讨了这件事情。今天隐隐约约要和你聊的就是《福尔摩斯小姐三》这部电影。那它里头探讨的就是当 Enola 答应了子爵的求婚时，其实他们是真心想要答应他的，但为什么他在婚礼当天却那么的纠结，迟迟没有办法出发到婚礼现场，直到后来大家都需要从教堂离开呢？也许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答应了这个求婚之后要面对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 Enola 的哥哥也就是夏洛克会这么反对他们的这一段婚姻。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表露出反对，他只是表露出不看好，甚至他问 Enola， 你真的要让你的名字变成子爵的姓氏吗？就是你的名字加上子爵的姓氏，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而 Enola 当时也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哥哥好像不是非常祝福自己的这一段爱情，他明明就很爱子爵啊，为什么哥哥却不看好他们呢？而后来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 Enola 也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里头，因为子爵所处的圈层是所谓的上流社会，那些人好像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不太友好的眼色，又或者是不太友好的心态和状态在审视着他。他真的适合成为子爵的夫人吗？他真的有这个资格成为贵族的夫人吗？在未来他将会成为公爵夫人，他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吗？当大家的这种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向他袭来时，他其实也会怀疑自己，而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好像不太喜欢他们的那些办事，又或者是他们想要做的一些礼仪、一些流程。自己想要的是简单的婚礼，但是子爵的母亲却觉得，简单的婚礼是不行的，他没有办法让这场婚礼这么的随意，毕竟这样子就配不上他们上流社会的身份。所以我们常说结婚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而当两个家庭的观念发生碰撞，又要怎么样去磨合？究竟结婚是不是为了对方委屈自己呢？这也是这部电影在探讨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部电影其实是侦探电影，可是电影对于爱情的描写的确是有一些多，当然他们也把子爵描绘成一个比较完美的伴侣。他一开始呢的确也会有一些生气，为什么 Enola 并没有如约的出现在教堂，让他们的婚礼就以一种非常荒诞的方式收场。当然可是呢他也没有让他变得非常的狗血，两人并没有因为他觉得 Enola 不应该去救哥哥而起争执。他质疑的只是为什么 Enola 迟迟没有出发，是不是因为他其实并不想要答应他的求婚。而两人在解开心结之后， Enola 也告诉他，我并不是不爱你，只是我在答应求婚时，我答应的是嫁给你这个人，我没有想过答应嫁给你之后我需要承担的是你整个家族的压力。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在爱情为什么有些人说谈恋爱是简单的，结婚是复杂的，因为谈恋爱时你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但是当来到了婚姻这个阶段，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变得很多很多很多。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要去面对，要一起去面对两个家庭带给我们的这些挑战和考验？这也许也是大家在步入婚姻前会有一些害怕的吧。不晓得在进入婚姻前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子的担忧，这样子的害怕和焦虑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陈默绅士所演绎的《偷偷的爱你》。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听过的歌曲是优子所演绎的《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是7月19号，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福尔摩斯小姐三》。那刚才就有听众说，你不是说这部电影是侦探片吗？怎么好像说成爱情片了？没错，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它让我没有那么喜欢的问题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在之前两部作品呢，它其实都是侦探的元素偏多，当然它中间会有一些爱情的元素，但有点像是调味料一样，不多，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剧情，甚至对剧情呢是有一些推动的作用的。但在这部电影里，它的这个爱情的元素好像占了很多，探案的部分反而有一些小小的随意，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好像就少了一种探案的那种刺激感。而在评分上也是，福尔摩斯小姐三在 IMDB 的评分只有5.8分，在烂番茄上的评分是69%。来看看他前两部的评分哦，在前两部作品当中，第一部的福尔摩斯小姐拿到的是 IMDB 的6.7分，在烂番茄上有91%哦的朋友哦是说赞的。那在 IMDB 这里呢，可以看到福尔摩斯小姐二，她是拿到了6.8分，烂番茄上也有93分的高分。但是就是这部作品感觉大家好像都有一些小小的失望，虽然不知道他们失望的原因是否和我一样，就是觉得这个剧情好像有一些些的薄弱，推理的元素更少了一些，爱情的元素更多了一些，中间在探案时还莫名其妙谈起了恋爱，让人有一些不知所措。比起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那种简单的拉扯，又或者是在试探当中萌芽的那种爱意，感觉第三部好像有一点太多了。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而在另一方面，虽然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探讨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就像刚才提到的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比起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利益好像还是差了一点。在第二部他们演绎的是从真实事件改编的火柴厂女工抗争事件，我还记得我在看完第二部之后是非常激动的，会觉得非常感动，他们做这么多事情只是为了要解放这一群火柴厂的女工，而且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人类而努力而奋斗而抗争。而在第一部里头，他们也说到了自由的一些可贵，以及自由的力量、女性的力量等等，所以第一部和第二部给我的惊喜很大，这就显得第三部对我来说少了一些什么。当然第三部除了爱情之外，它也探讨了很多不一样的课题，像是奴隶啊，像是人类的平等啊等等。那他们到了马耳他，而马耳他呢，在这个故事里头他们有一个虚构的战争，那就是阿富汗以及英国曾经有过一场战争，在这个故事里头啊，我不是说在真正的历史事件当中。那在当时呢，他们因为成功打败了阿富汗，而在阿富汗那里他们就会把英国人当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当英国人去到他们国家时，他们是没有办法和阿富汗人并列在一起走的。而阿富汗人呢也表示，我不想要和你们这群殖民者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不平等的，因为你们不懂哦。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觉得这些来殖民他们的人一直都在上位者的姿态，而且他们在压迫他们，在欺压他们。在这个故事里，你也可以看到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这一件事情是完整的在这部电影里体现了。因为在这部电影里他们就有提到，当年在英阿战争当中，英国的军方就盗走了阿富汗的一批黄金作为战争的这个军粮用途，而后来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掩盖这件事情，那他们为了要让这件事情不被英国那里知道，而且也不要损坏英国那里的名誉，他们就让这艘船给沉了下来。但在沉下来之后呢，他们又把这个罪名推到了阿富汗的军事人员那里身上，说是他们盗走的。而战败的阿富汗军队完全没有办法去反抗，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的辩解，他们这个误会就一直被他们给带着，直到后来才慢慢的被平反。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利这件事情，又或是历史这件事情，我们在阅读时还是要多一些批判性。当你在读历史时，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件事情读起来像是
这一方永远是对的，另外一方永远是错的，那你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究竟真的是这样吗？这一方错的那一方难道没有做对的事情吗？而对的那一方是不是也有做错一些什么？人的复杂性这件事也可以体现在夏洛克以及子爵夫人的身上。那夏洛克他原本呢是非常冷静自持的，但是在故事的结尾他却有一些冲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同时也在凝望着你。他曾经也有过动过一个念头，一些邪恶的念头，想要去用一些违法的事情除掉某些恶人，但最后 Enola 阻止了他，告诉他，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那你就和这些恶人一样了。而子爵夫人在开头大家一直觉得她是那种养尊处优没有办法吃苦的性格，但在最后却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也在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你觉得一个女性看似非常柔弱，但其实她的内心内核是非常稳定的，可以做出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又或者是在最后让人非常非常的惊喜。不晓得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兹苏亚诺伊布拉欣呼吁年轻人必须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与繁荣。他说，今天我国开启的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传统，更是在诠释独立的真正意义。国民从回顾历史篇章开始，继而通过挥舞国旗来点燃团结精神，最后迈步向前，确保未来更光明与辉煌。一名涉嫌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对他人做出刑事恐吓的社运活跃分子，今天起被延长扣留两天，以协助警方深入调查。推事 Naila Nikrutamizi 批准了针对这名34岁的男子的延扣令，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刑事恐吓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斯美兰州总警长 Dadu Abzali Ahmad 透露，该名男子今年3月潜逃到泰国，但是随后主动自首，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世界杯消息，法国在季军赛以4-6不敌英格兰之后，教练德尚14年国家队执教生涯以败仗终结。他形容法国在世界杯的旅程经历了一段美丽的历险。德尚在世界杯开始前已经确定在赛事之后离任，最终法国在季军赛落败。德尚表示，球队在上半场的表现不可接受，代表自己没能做出正确的部署。他指出，法国本届成绩在竞技层面的确有遗憾，但是球队在八个星期旅程经历了美丽的历险，能够为国民带来激情才是世界杯最动人之处。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到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到 0.4%。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格隆基表示，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当地的经济竞争力。另外，数据分析，高温天气可能给意大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包括安装更高效的空调系统、光伏设备、遮阳设施以及建筑节能改造等新增的投资支出，预计每年可以达到20亿到40亿欧元。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穆斯林的葬礼。葬礼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它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亲友社会的提醒，帮助人们面对生命的有限性。穆斯林葬礼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以简洁庄重和纯洁为核心，体现了穆斯林对生命和死亡的尊敬。当穆斯林临近死亡时，亲属或朋友会陪伴在身边，为他念

0: 箴言，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这句话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如果能在去世前念诵清真言，穆斯林相信逝者将得到安宁。逝者去世以后，会有指定的同性亲属或者专业人员进行净身清洗，逝者的隐私和尊严在此过程中被严格的保护。清洗步骤包括三次清水冲洗身体，用香料或者香水净化，确保逝者在纯洁的状态下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逝者的头发和指甲不会剪，强调身体的自然状态。在清洗完成后，逝者会被白色的裹尸布包裹，这种白布通常不缝合不装饰，以象征纯洁和平等。裹尸布体现了穆斯林对死亡的简朴态度，不论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所有的人都以最朴素的方式离开人世。男性一般会用三层白布，女性则是五层，以确保身体完全被覆盖。接下来，穆斯林会为逝者进行殡礼，殡礼通常在清真寺或葬礼场地所举行，由家人、朋友和其他牧民一起参加。葬礼祈祷的形式简单而庄重，没有繁复的仪式或者音乐，也不需要多余的花费，但它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强调穆斯林之间的团结，提醒在世的人珍惜生命和时光。穆斯林葬礼讲究即刻下葬，一般在逝者去世的当天或者尽早进行。在下葬过程中，埋体直接下放于墓穴中或放在墓穴旁的架子上，逝者头朝右，面对麦加的方向。伊斯兰葬礼崇尚简洁，不使用豪华的棺材或复杂的墓碑，墓穴也不进行加固，而是让逝者的身体自然分解，回归尘土。下葬后，亲属和朋友会在墓旁祈祷，求真主赐逝者安宁，宽恕他们的罪过。在葬礼后的数日或数周内，家人和社区成员会聚集在一起诵读古兰经，为逝者祈福或进行悼念。这种悼念活动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慰藉，帮助亲属在失去亲人后获得心理上的支持。穆斯林的葬礼的特点在于素葬、薄葬，简洁、庄重和纯洁，体现出了穆斯林对死亡平和的心态和对逝者的尊敬。葬礼既帮助生者面对亲人的离世，也提醒人们珍惜现世的机会，通过善行积攒功修。穆斯林葬礼的各个环节都蕴含着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包括谦卑、平等、团结和对真主的依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来到了下午的2:12，你好，我是 YY 燕影，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数榜。首先来和你回顾的是上周优选神曲的榜单，上周是第11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也就是第119期的排行榜。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可以直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就在周末就爱饭的置顶帖子，可以在那里呢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同时可以附上为什么你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上榜。只要符合条件以及我们的音乐小组审查之后觉得没有问题，那这首歌曲就有很大的几率会被推荐上榜哦。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队长的《同和》，排名第六。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4: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菲道尔以及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也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呢就是在用水来比喻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呢？提起水，你会想到什么呢？而在这首歌曲呢，他就把水当作是温柔却坚定的爱。它可以适应，也可以随行而变，它不和世界去争锋，但是却无处不在。在这个地球上有70%呢其实是水造成的，人体呢也有70%是水组成的。而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没有吃东西可能可以撑一个星期，但人不喝水3天可能就会死了。所以提起水，它是生命之源，它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物。而同时它也成为了希望的象征，因为它不断的流动，永不停息，无论面对多少的阻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听这首歌时，总有一种自己被治愈了的感觉，特别是它的音乐的那个流动以及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那种非常治愈的声音，都让我在听这首歌时感觉自己好像被抚慰了一样。不晓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揭晓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就是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
5: 排名第四。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7: 爱 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郭家伟所演绎的《那片海滩》，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这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会不会也有一个地方是你在回去时会想起很多过去的故事，但是在回去时已经物是人非了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有的就是姑姑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说起姑姑，在昨天啊，她就在台湾办了一场免费的演唱会，而这场演唱会虽然是免费入场，但是谷谷人是投入了超过百万台币，也就是超过120,000的马币哦，进行制作的，还邀来了许多的专业乐手、舞者来让歌迷们见证这场相隔6年的约定。而在演唱会上呢，谷谷啊也营造了一个仿真雨景来演绎《透明伞》这一首歌，和全场一起大合唱，可以说是浪漫度爆表。那郭家伟、谷谷都是台湾的艺人。那接下来呢，要和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有的是排名第二的歌，曾沛慈的歌《孤单心事》。曾沛慈也是台湾艺人，不过最近呢，他在中国那里呢就非常非常的火，因为他拿下了浪姐的总冠军。而他拿下总冠军之后，人气攀升，不过呢，随之而来的也是争议不断。因为近期他就在机场和活动现场多次拍到和自己的老公，也就是音乐人孙立恒同行，引发了部分的粉丝不满，还质疑他公私不分，认为演唱会应该是歌手和粉丝之间的交流，不希望有其他的因素介入。而曾沛慈呢，也在19号的凌晨直接发长文回应哦，他就表示自己的老公并不是单纯的陪伴自己出席活动而已，而是他自己主动邀请自己的老公来担任演唱会的内场音控，原因是他觉得孙立恒对他的声音特质以及舞台需求最为了解。他表示自己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目前对自己的声音最理解自己的需求，也调整得最快的人。那他也透露过去呢，曾经和其他的内场音控人员合作，可是经过比较就发现自己的丈夫的专业能力是最符合他对现场声音的表现的期待的，因此呢，也成为了他的第一人选。他也强调，夫妻关系和工作合作是两件事，他们是结了婚的夫妻，这是事实没有错，但他们也可以是工作伙伴，对他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外界为什么会说他公私不分呢？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粉丝就觉得，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我不希望呢你一直让我们知道你是结了婚的。虽然我其实看到这样子的论调时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因为他已经41岁了，而且他在那之前，他在参与浪姐之前就已经结婚了，两人也一直都是多年的好友，在工作上也一直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但不晓得为什么在爆火之后他又面对这样子的争议。而曾沛慈就表示啊，自己平时呢已经非常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家人以及私人生活，而丈夫会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场合也不是所谓的公私不分，是因为他提出需求。他也说丈夫非常支持自己做的任何决定，只要自己开口，他都会尽他所能的帮助自己。而丈夫本身也有自己的工作，有些时候甚至是自己占用了对方的工作时间。他也直接表示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专注在应该要专注的事情上，而不是一直把专注力又或是注意力放在很多不知从何而来的应该又或是频段上。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呢就出来支持曾沛慈，他就表示啊，她的丈夫本身就具有专业的背景，和他合作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呢曾沛慈一路以来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来累积人气，也没有要刻意营造什么单身的人设，所以应该要尊重他在事业和婚姻之间的选择。也表示曾沛慈是独立的艺人，有选择以及信任专业伙伴的合作的权利。不晓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亚军歌曲

0: 琥珀。
1: 听过的歌曲是薛之谦的《湖泊》，这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现代人一些比较冷漠的心态还有现象。不晓得在听这首歌曲时，你会不会也有一种非常压抑非常暗黑的感觉呢？来和你回顾本周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是第119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有的是队长的歌曲《同和》，排名第5的是新上榜的歌曲飞道尔以及 Dostri Siti Nuhar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排名第3有的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排名第4是排名第2呢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上榜6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而刚才听过的冠军歌曲就是薛之谦的《湖泊》，同样是上榜6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第一首歌曲是最近非常火，虽然呢是在2022年推出的歌，但是呢在这几年应该说近期在刷短视频时都会听到的歌，那就是由马野 Crabbit 以及 Cole 先生共同演唱的歌曲《海与你》。那这张专辑呢，它的简介就描述到，像是随风飘零的花瓣，曾经有过花开绽放，过往的一切就如同海浪冲向岸边，逐渐消散，随之而去。这首歌曲在网络上最爆红的片段就是它的副歌部分，唱着的是回忆的漩涡快要把我淹没求你别离开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2: 本周推荐神曲

来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海与你》。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听众啊，在优选神曲的置顶区，也就是推荐区呢推荐的。所以如果您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不要忘了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言，就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 facebook.com/irelax.ifm， 那你就是可以在那里呢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同时留下原因就可以啦。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这首歌就是 Taylor Swift 的I knew it, I knew you。 如果你最近有看电影，特别是看《玩具总动员5》，又或者是《反斗奇兵5》Toy Story 5， 也许你就会听过这一首歌。这是 Taylor Swift 为这部电影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他在观看电影的早期适应之后，就和其他音乐人共同创作了这一首歌，而灵感来源就是 Toy Story 当中 Jessie 的故事。这首歌在公开时，很多人都以为他在说爱情，但其实他更接近《玩具总动员》一直在说的核心。即便分开很久，但有些感情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消失。本周推荐神曲之后，可以到周末祝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个小时我们会有耍乐三四文化街之谈笑风生，同时也会为你重播地名故事。那我们在下个小时，也就是4点，我们的排行榜再见咯。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uyana Ibrahim 提醒我国人民不要留下任何空间让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他说，我国的力量在于人民尊重各族多样性，不要让任何人挑拨离间和分裂国人。首相呼吁人民重温独立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首相今天将一面6×12平方尺的辉煌条纹交给由9名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成员组成的队伍，作为升旗仪式以及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的象征。大约有3000名嘉宾出席这项活动，一起朗读国家原则以及演唱爱国歌曲等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Radu A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截至7月18号，全国共有172,955家公司以及464,797辆交通工具注册加入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他说，从7月1号起，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扩展到沙巴、沙越及纳敏之后，当地已经有28,127家公司以及68,669辆交通工具完成注册，其中18,770家公司完成注册。此外，公共陆路运输领域则有2,116家公司完成注册。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经建议美国和中国合办世界杯。他打趣说，球员们在比赛之间可以享受一段短途的飞行。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合办，2034年将由沙特阿拉伯主办，2038年世界杯则还没有确定。针对英国政府将中国金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中国母公司金业钢铁批评此举是对国际法治的践踏，并且表明将追究法律责任。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完成相关立法，将中国金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全面国有化。中国金业集团表示，英国钢铁公司2020年濒临破产，中国金业集团依法收购该公司挽救该企业。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同意提前结束总统任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Trionda 以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为灵感，设计融入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元素，象征三股浪潮汇聚，激起全球足球热潮。三重浪的名字结合了英语 three 三代表三国合办，和西班牙语的 onda 浪代表足球浪潮。球面采用红、绿、蓝三色，分别代表加拿大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和美国的蓝色。印有代表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和美国的五角星等图案，并以三角形象征三个国家团结一致。三重浪采用创新的四片式拼接结构，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杯史上最少拼块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用四块热粘合的聚氨酯布料组成，这种拼接方式大幅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让足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更稳定。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以辅助裁判进行精确判罚。芯片通过创新的测制系统嵌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25秒内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极高精度的触球数据，辅助越位判断。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每一个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支持整场比赛。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

0: 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7: 大家好，我是苏维盛。
3: 我是王星云。
7: 最近呢，疫情呢开始减缓了，旅游业开始复苏了。
3: 对呀，大家都闷了几年，都想出去透透气啊。
7: 我也出国旅游了。
3: 哦，是吗？那你到哪个国家旅游啊？
7: 鱼珠国。
3: 鱼珠国？
7: 哎，
3: 没听说过。哪个鱼珠啊？
7: 就是那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那个鱼，还有珍珠的珠，鱼珠。
3: 哦，就是鱼目混珠的鱼珠啊。
7: 对了，
3: 鱼珠国在哪里呀？
7: 在北极以北、南极以南、美洲的西边、亚洲的南边。
3: 这北极、南极，哎，这个方位全错了呀。
7: 你呀，地球仪上慢慢找吧，只有我们这种聪明人啊才找得到这个地方。
3: 那你是怎么去的？
7: 我呢是先开车，然后坐飞机，最后呢坐轮船。
3: 哎呦，这还挺麻烦的。
7: 去之前啊，要先做好准备。
3: 什么准备呢？
7: 先换好他们国家的钞票啊。
3: 哎，对对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7: 哎，
3: 他们的国家都用什么货币呢？
7: 就我也不知道。我去兑换货币的时候啊，就问老板了：“老板，请问鱼珠国用什么货币啊？”
3: 嗯，先问问。
7: 哦，鱼珠国用的是那个货币了。我一看，哦，是美金。
3: 哦，原来是美金
7: 啊。不是美金的啊，看清楚啦。
3: 哎，明明就是美金呢。
7: 啊，鱼珠国用的是美权。
3: 美权
7: 啊，美金的金下面哦还有两个点，它呢没有那两个点，所以叫美权。
3: 哈哈，差两个点啊。
7: 这个老板啊又提醒我了啊，去那个鱼珠国，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哦，一不小心哦就被别人鱼目混珠了。
3: 哎呦，这老板的人还挺好的。
7: 于是呢，我就开车上路了。
3: 走的是什么路啊？
7: 高速松路。
3: 哦，是高速公路。
7: 是松路，不是公路。
3: 哦，比公多了一个木字旁啊。
7: 哎，
3: 这个也能鱼目混珠啊？
7: 好不容易啊，到了机场。坐上了他们国家的航班。
3: 什么航空公司呢？
7: 国勤航空。
3: 没有这个公司。
7: 哦，
3: 人家那是泰国的泰。
7: 我这个是秦国的秦。
3: 哦，形似字啊。
7: 这是鱼珠国的航空公司，叫国勤航空。
3: 哦，那只在秦国里飞呀。
7: 终于啊到了他们的国际机场。
3: 是什么国际机场啊？
7: 仪仗国际机场。
3: 那是樟宜国际机场。
7: 樟宜机场在新加坡，仪仗机场在鱼珠国。
3: 这也能假冒啊。
7: 下了飞机我们要换轮船呢。
3: 那坐什么轮船呢？
7: 铁达尼尼号。
3: 啊，铁达尼号。
7: 是铁达尼尼号，多了一个尼。
3: 哎呦，这假冒的花样还真多呢。
7: 要坐3天3夜的船。
3: 这么久啊？
7: 幸亏啊船上有餐馆，随便我们吃。
3: 都有什么餐馆呢？
7: 我一眼看过去，哟，都是名牌餐馆。
3: 都有什么？
7: 有那个，哎，金聚德烤鸭。
3: 哎呦，这个也差两点。
7: 还有那个河底捞。
3: 它怎么不叫河底捞呢？
7: 哎，旁边那家就叫河底捞。
3: 有啊。
7: 还有肯德鸭。
3: 不卖鸡肉卖鸭肉了。
7: 麦当利。
3: 哎呦，我听了都吃力呢。
7: 哎，这个最特别
3: 啊。
7: Star Duck。
3: 星星鸭呀。
7: 人家跟鸭可没关系啊，人家是卖咖啡的。
3: 什么咖啡啊？
7: 鸭屎咖啡。
3: 哎呦，这个喝不了。
7: 你一眼看过去啊，从徽章到颜色都和原版的一模一样，就是名字差一点。
3: 果然是鱼目混珠的国度呀。
7: 我也不管那么多了，随便呢找了一家就开始点餐了。服务员呢很有礼貌，你好，请问您要吃点什么吗？
3: 我要这个马来西亚的美食肉骨茶。
7: 我们这里有的是骨肉茶。
3: 骨肉茶？哎呦，那也太可怕了吧。
7: 您的骨肉要几个人吃啊？
3: 哎呦，这个太可怕了，我不要了。你给我来一个怡宝芽菜鸡。
7: 我们这里有的是怡宝芽菜鸟。
3: 鸟啊，那还是换一个吧，海南鸡饭。
7: 我们这里有的是南海鸡饭。
3: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槟城炒果条。
7: 好，这个没问题，槟城少果条一份。
3: 槟城炒果条？
7: 槟城少果条。
3: 我要槟城炒果条。
7: 我们只有槟城少果条。
3: 炒果条？
7: 少果条。
3: 少果条。
7: 好，槟城少果条一份。
3: 哎呦，我也乱了，我看到我这不吃了，全都是鱼目混珠的菜，怎么吃呢？
7: 那您要喝点什么吗？
3: 就给我一杯可乐吧。
7: 我们有可乐。
3: 你不舒服吗？
7: 没有啊。
3: 那你怎么咳嗽啊？
7: 我没咳嗽啊。
3: 算了算了，可乐一杯。
7: 可乐一杯。
3: 你看你又咳嗽了。
7: 那是你要的饮料名字，可乐。
3: 哎呦，我这听了都觉得可怕。要不你说说你有什么饮料吧。
7: 我们除了那个还有雷碧。
3: 下雪变打雷呀。
7: 70 up。
3: 比原本的还多十倍呢。
7: 100+1。
3: 比原装的多一个。
7: 还有这个沙沙沙沙西。
3: 哇，这么多个啥，都是假冒伪劣啊。那我不要了，给我杯白开水好了。
7: 好的，广泉水一瓶啊。
3: 是矿泉水，矿石的矿。
7: 我们这里只有广泉水，广东的广。
3: 那好吧，就喝这个广泉水吧。
7: 你看叫个饮料都费劲呐、
3: 啊。哎呀，是不容易呀、
7: 啊。好不容易啊，到了鱼珠国。
3: 哎呦，终于到了。
7: 我赶紧住进酒店呢。
3: 什么酒店呢？
7: 大平洋酒店。
3: 哎呦，又是差一点。
7: 我住得不舒服。
3: 冒牌的能舒服吗？
7: 换到了恭喜你来登酒店。
3: 那还真的是得恭喜你啊。
7: 还是不行啊，又换了酒店了。
3: 那换到什么酒店呢？
7: 佳木酒店。
3: 又多了一话，
7: 勉强还可以。
3: 哎呦，终于定下来了。
7: 哎呀，定下来之后，我想着我去逛一逛吧，
3: 买点纪念品啊。
7: 他们的商业街啊，非常的繁华，到处都是卖名牌货的。
3: 都有什么呢？
7: 卖运动鞋的 ，Abibas，
3: 字母的方向变了。
7: 还有上面一只黑豹的运动鞋，Puna，
3: 那是原装的姐妹公司。
7: 还有上面一个倒钩的那个 Mighty。
3: 兄弟公司。
7: 还有很多卖名牌包包的。
3: 都有什么呀？
7: LU Blue Mary Prada 主机。
3: 哎呦呦呦，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这些能买吗？
7: 我买不了。
3: 我说啊，你这没事到鱼珠国干嘛？到处都是陷阱啊。
7: 我去玩呢。
3: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7: 哎呦，你不知道啊，它有一个世界闻名的乐园。
3: 什么乐园？
7: 这个乐园有那个木奇老鼠。
3: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米奇老鼠吧？
7: 差不多。还有那个糖水鸭。
3: 糖老鸭。
7: 白雷公主。
3: 白雪公主。
7: 钢铁侠、绿巨人、蜘蛛侠。
3: 等一等、你说的那些是另一个乐园的人物吧？
7: 不是啊，都在这里啊。
3: 迪士尼乐园有这些人物吗？
7: 鱼珠国的不是迪士尼乐园。
3: 那是什么呀？
7: 气死你乐园。
3: 哎呦，真的是给气死了。
7: 对喽。
1: 爱FM谈笑风生，
4: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空中再见。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姑寨拉姆这个姑寨这个地名。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每一回去 IFN 电台做节目的时候都会经过姑寨拉姆，因为这是我觉得交通最不堵塞的一条路啊。有一天啊，他就问我，你常常经过这个姑寨拉姆古仔路，你还知道姑寨这个地名的由来吗？我就说这个姑寨应该是一个菜的名字吧。他就说，诶，看来你还是有一点点文化知识啊，既然知道姑彩姑寨是原来马来语去命名韭菜的一个用法。那因为韭菜我在老家也种，而韭菜在福建话的命名就是姑彩，那姑寨其实和这个姑彩是有一点关系的。而雷爷雷子健先生就告诉我啊，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有一种说法就指姑寨拉姆以前这一带呢，曾经是一片种植中国韭菜的农地，因此马来人的命名就把姑彩原来就已经在马来语称呼韭菜的这个名称称呼这个地段了。但是为何种植韭菜呢？这好像是一个谜团哦。在我们老家自己院子里种，我就发现到韭菜是比较好种的，它不需要反复播种，剪掉以后又会再生。当然现在我们都种地瓜菜番薯叶，可是雷爷的质疑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姑寨拉姆这一带最早还是矿区，而矿区就是以客家人和广东人为主，那为什么以客家人和广东人为主的地方会用福建话作为命名呢？那雷爷雷子健先生为我们做了一番考古，找了过去的字典，就发现到姑寨这个马来语有几种意思，一种当然是韭菜，另外一种是孤立隔离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达雅语小鸟的意思，也有野生葱蒜类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地方叫做甘崩姑寨，这就是靠近牙龙河的一个低洼的沼泽地带。原来最早呢，在这里也是长满了许多野生的葱蒜类。而认真想起来，这种野生的葱蒜类，你如果乍看之下还是和韭菜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啊，有一种可能，大概是在姑寨这边一带最早也长着一大片的野生的葱蒜类，而当时的马来人就以姑寨作为这个河流方位的位置。下一次我再去姑寨拉姆古仔路，去到餐厅一定要专门点一道韭菜炒蛋，来回味一下这一段跟韭菜有一点典故的地名故事。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下午四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昨天率领人民银行官员移交142万 ringgit 的融资支票，以支持一名骨科医生在芙蓉设立一家可负担骨科中心。这家骨科中心是由骨科专科医生 Aswaran Nadarajan 创办，他在政府医疗领域服务大约15年，以及私人医疗领域任职6年之后，离开稳定的职业生涯，创办 Axis 骨科和专科与日间护理中心。Aswaran Nadarajan 指出，这项构想源于病患经常面对的两难，如果选择政府医院，可能必须等待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如果选择私人医院，则需要承担介于2万到3万 ringgit 的医疗费用。因此他希望提供优质价格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并且根据不同的治疗程序，将骨科治疗和手术费用降低最多 50%。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州执法组成功侦破多宗津贴包装食用油走私案，阻止超过20吨津贴食用油被非法运往泰国，充公物品及没收资产总值超过138,000 ringgit。该部吉兰丹州执法组主任阿斯瓦利扎发表示，在昨天展开的第一宗行动当中，执法人员起获大约2.8吨津贴包装食用油，价值大约43,000 ringgit。这批食用油相信企图通过2辆多用途休旅车走私到邻国泰国。柔佛州麻坡国会议员 Said Sadiq Said Abdul Rahman 今天成功完成全程170公里的感恩义跑慈善挑战，在上午9点15分抵达麻坡皇城广场，受到大约2000名民众热烈迎接。塞克萨林今天早上从马六甲松安让拜路口出发，跑完最后17公里，并且在麻坡跑者跑团陪同下进入终点。这项义跑活动从7月16号启动，起点是布城司法公广场，目的在于为麻坡国会选区居民筹集福利善款，所获的资金将用来派发食品篮及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平板电脑等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最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那我相信呢，一直都有留意我们本地创作的朋友呢，应该都知晓有这个全新的节目，那就叫做 Music Bullet 音乐奖。
1: 那我们之前呢，就一直呼吁本地的这些音乐人去报名，而报名呢，也在昨天正式截止啦。
0: 嗯，
1: 那主办方呢，就表示谢谢每一位愿意相信 Music Bullet 的你，也相信自己的作品值得被听见。那他们也表示他们已经收到了超越预期的报名作品哦，接下来就轮到评审们头痛啦。
0: 那无论如何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留意和关注这一部这个节目还有这个音乐奖啦。那时间的话呢，就是在今年的10月24号晚上7点，地点在 Mega Star Arena。 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呢，一定要继续留守关注我们各个不同的节目内容啦。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先和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的排行榜的成绩。当然在和大家揭晓我们本周的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25期我们的排行榜。不负责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谁是谁，到底是谁？
1: 是我是我
0: 歌名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傅颖王傅颖的歌曲，上周排在冠军位置。不负责任的人生，爸爸你听得到吗？
1: 我在想你啊。梁静茹的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是上周排在亚军的歌曲。我会牵起你啊，我就犯了天大的罪，天大泪。
0: 上周的季军歌曲《牙痛》是蔡明仁演绎的歌。

薛秉静的歌曲《山雾》是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上榜十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我不要你的爱是 Zen 俊倩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五位。

伤口。苏亚许树轩的歌《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上周排名第六。我过那时候安娜贝拉蔡咏琪的歌曲新上榜的歌哦，歌名是《眼泪是谎言》，那上周是排在第七位的歌曲。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就是刘俊的《回车键》。

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些城市在想你》，是陈慧娴演绎的歌。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

0: 上周的推荐歌曲是 Kenny 吴宽义的歌《如果有天我》。
1: 爱虽然看不见，却像天使围绕着。
0: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
2: 本周是第1526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就是 Kenny 吴宽义的歌曲《如果有天我》。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刘俊的《回车键》，这首歌曲就是送给那些犹豫很久但是却又忍不住将信息发送出去的人的温暖礼物。
1: 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包括了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 Kenny 吴宽义的歌《如果有天我》，也表达了就是要写，尤其是写给自己这一个关于成长的歌曲啊，也献给每一个曾经迷失跌倒却依然努力前行的人。
0: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排名第七的则是刘晶莹的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是一首非常轻快的 EDM 情歌，描绘着青春以及陪伴的情感氛围。排名第八。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3: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5: 你好，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5: 这个小时呢，继续和你一起数榜我们的排行榜。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名次保持不变。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 Soya 许素轩演绎的歌，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而它在我们榜中最高的名次排位，就是排在第六名。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关于压抑、自我欺骗，还有重新找回自己自我价值的歌曲，也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明明是受伤的，却依然强撑着说服自己没事的真实心声啦。
6: 那本周排名第五以及第四的歌曲都是女生的歌曲哦。排名第五的歌曲是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说的是啊，在和对方分开以后，放不下的不是对方那个人，而是当初那个傻傻以为曾经那段就是爱情的自己。而排名第四的歌曲其实也和这个《眼泪是谎言》有一些小小的呼应，有的就是郑倩所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分手之后非常洒脱地告诉自己，自己可以向前走。排名第五，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赞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有的就是 Beauty 张文宁的《罐头》。这首歌曲早在2018年就已经诞生，那个时候他写下的这首歌词送给了王雪晶。不过呢，在这些年来，他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非常贴切自己，于是他又重新谱曲，最终完成了这一首《罐头》。而且那时候也是有谈起他的一些创作的缘由啊，他也分享了沉淀的期间呢，自己经了一些沉浸以及自我怀疑了。无论如何，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呢，除了是找回自己，也能通过这首歌传达更多的正能量给大家。本周推荐曲。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明天凌晨3点迎来决赛，这场南美洲与欧洲冠军之间的对决，也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成为了全球球迷关注的一场大战。不过当地恶劣的天气啊，影响了两支球队的最后一次赛前训练准备了。那印尼场地官员就指出，只要在8英里范围探测到闪电，训练就必须延期，并且每30分钟就会重新检测一次，直到给出解除警报的通知。那这项规定呢，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赛事期间也沿用了相同的雷暴应对流程。而西班牙呢，原定是在决赛前在新泽西州的惠帕尼开始最后一练，但是因为雷暴就延误后取消。而距离西班牙的训练场地只有5公里的阿根廷也因此推迟了训练的时间。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应影，
9: 一起数榜啦。
8: 这个小时继续和你数榜啦。那我们刚才也为大家分享了本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张文莹的《罐头》。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是，
11: 有的就是蔡明仁的《牙痛》。那这首歌曲就用牙痛啊来缓解，应该说来描绘那些心痛的瞬间。
8: ouch ouch， 很痛。那到底多痛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9: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26期我们的排行榜，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的第三位的歌曲，牙痛蔡明仁的歌。那我们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张文宁的罐头。
1: 那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如果有天我是 Kenny 吴宽义的歌，
0: 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刘俊的回车键，
1: 排在第8名的有的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0: 本周排在第7名的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是刘晶莹的歌。
1: 本周排名第6有的是苏雅的歌曲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上榜10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就是排名第6。
0: 眼泪是谎言是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本周排在第5。
1: 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
0: 排在第3名的歌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蔡明仁的牙痛。
1: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0: 排在第2名的歌曲是傅颖王傅颖所演绎的歌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亚军歌曲

0: 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就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那也欢迎大家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ang.ifm。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小时的我们的排行榜，在下个小时就会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会有歌手周奕涵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聊一聊他创作的歌曲，他可以说是非常高产的一位歌手，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0: 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也会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还有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参与我们的聊天互动啦 A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呼吁年轻人铭记历史，维护团结，守护国家未来。企合部移交142万 ringgit 融资，帮助建设可负担骨科中心。加拿大全面动员应对严重的野火灾情。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年轻人必须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与繁荣。他说，今天我国开启的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传统，更是在诠释独立的真正意义。国民从回顾历史篇章开始，继而通过挥舞国旗来点燃团结精神，最后迈步向前，确保未来更光明与辉煌。此外，首相也提醒我国人民不要留下任何空间让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他说，我国的力量在于人民尊重各族的多样性，不要让任何人挑拨离间和分裂国人。首相呼吁人民重温独立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首相今天将一面6×12平方尺的辉煌条文交给由9名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成员组成的队伍，作为升旗仪式以及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的象征。大约有3000名嘉宾出席这项活动，一起朗读国家原则以及演唱爱国歌曲等等。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昨天率领人民银行官员移交142万 ringgit 的融资支票，以支持一名骨科医生在芙蓉设立一家可负担骨科中心。这家骨科中心是由骨科专科医生 Swaran Nadaranjan 创办，他在政府医疗领域服务大约15年，以及私人医疗领域任职6年之后，离开稳定的职业生涯，创办 Axis 骨科专科与日间护理中心。Swaran Nadarajan 指出，这项构想源于病患经常面对的两难，如果选择政府医院，可能必须等待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如果选择私人医院，则需要承担介于2万到3万 ringgit 的医疗费用。因此他希望提供优质的价格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并且根据不同的治疗程序，将骨科治疗和手术费用降低最多 50%。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d Ali 表示，截至7月18号，全国共有172,955家公司以及464,797辆交通工具注册加入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他说，从7月1号起，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扩展到沙巴、沙拉越及纳敏之后，当地已经有28,127家公司及68,669辆交通工具完成注册，其中18,770家公司完成注册。此外，公共陆路运输领域则有2,116家公司完成注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吉兰丹州执法组成功侦破多宗津贴包装食用油走私案，阻止超过20吨津贴食用油被非法运往泰国，充公物品及没收资产总值超过13万8千 ringgit。该部吉兰丹州执法组主任阿斯瓦利扎法表示，在昨天展开的第一宗行动当中，执法人员起获大约 2.8 吨的津贴包装食用油，价值大约43,000 ringgit。这批食用油相信企图通过2辆多用途休旅车走私到泰国。
2: Ini adalah kira rapasan yang terbesar lah setakat ini di Kelantan melibatkan jumlah yang banyak lah dengan lori. Kita sedang menjalankan siasatan lanjut untuk mengenal pasti punca bekalan, rantaian dan juga ke mana sebenarnya minyak ini akan dibawa dan dari mana punca bekalan ini didapati.
1: 柔佛州麻坡国会议员 Said Sadiq Said Abdul Rahman 今天成功完成全程170公里的感恩义跑慈善挑战，在上午9点15分抵达麻坡皇城广场，受到大约2000名民众热烈迎接。 在萨利今天早上从马六甲松尔朗迈路口出发，跑完最后17公里，并且在麻坡跑者跑团陪同下进入终点。一名涉嫌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对他人做出刑事恐吓的社运活跃分子今天起被延长扣留两天，以协助警方深入调查。推事 Nyla Nicro Tommy Z 批准了针对这名34岁男子的延扣令，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刑事恐吓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fzani Ahmad 透露，该名男子今年3月潜逃到泰国，但是随后主动自首，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世界杯决赛将在我国时间明天凌晨3点登场，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不仅是当今足坛两大强权的正面交锋，更是39岁的传奇球星梅西和19岁的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对决。根据报道，阿根廷队伍当中有17名球员曾经参与2002年的夺冠之旅，一路展现韧性逆转的战局，在加时战打败佛得角，比赛尾声狂进三球战胜埃及，同时对上瑞士和英格兰也是后来居上挺进决赛。西班牙则以37场不败的纪录挺进决赛，如果夺冠将是继2010年之后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并且打破意大利在2018年到2021年创下的国际赛不败的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经建议美国和中国合办世界杯。他打趣说，球员们在比赛之间可以享受一段短途的飞行。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合办，2034年将由沙特阿拉伯主办，2038年世界杯则还没有确定。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中国大使馆表示，2026年世界杯决赛即将举行，阿根廷将迎战西班牙。阿根廷举国关注，预计有大量的球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聚集，市政府将在市中心实施交通管制。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的各类飞机已经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以及疏散专用机等等。加拿大正在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和灭火工作。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天到6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到 0.4%。 今年入夏以来，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格隆基表示，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削弱当地的经济竞争力。另外，数据分析，高温天气可能给意大利经济带来的影响，包括安装更高效的空调系统、光伏设备、遮阳设施以及建筑节能改造等新增投资支出，预计每年可以达到20亿到40亿欧元。相关能源支出预计每年20亿到30亿欧元。同时，生产率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大约是15亿到30亿欧元。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将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年轻人铭记历史，维护团结，守护国家未来。企合部移交142万 ringgit 融资，帮助建设可负担骨科中心。加拿大全面动员应对严重的野火灾情。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尼就曾经放话，如果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可以闯进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那他就会划船横渡河流。于是挪威在成功晋级之后，哈兰德就隔空点名鲁尼，笑说我等着看你去划船。那最终呢，这位曼联传奇没有食言呐、啊，他在纽约时间周五就带着英格兰国旗，连同前国门祖哈特及名宿米卡理查兹一起登上小艇，在纽约的哈德逊河完成这场还债之旅。那当然啦，努尼还特意拍片，就向哈兰德喊话，哈兰德，如我承诺的一样，我们正在这个哈德逊河划船。那一旁的祖哈特还有米卡理查兹呢，就更加是全程助阵了哈。米卡理查兹还打鼓助阵，场面是欢乐十足哦。那鲁尼愿赌服输、信守承诺的举动也获得不少球迷的赞赏。哈兰德这一次呢，可以说是隔空赢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带着挪威创造了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而第二次就是成功让英格兰传奇乖乖的划船还债啊。那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的精彩赛事的话呢，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另外在马来西亚的球迷也可以一起感受世界杯决赛气氛。吉隆坡警方也邀请民众在7月19号，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到独立广场的 Dara Merdeka 观看户外大屏幕直播，大家可以一起见证新一届世界冠军的诞生。那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演的就是黄威尔演绎的差一点。那稍后呢，就会在我们的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上线关注吧 AIFM.Malaysia。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由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啦。今天的嘉宾就是邹艺涵，欢迎艺涵。
2: Hello， 我是艺涵。
0: 是，今天算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电台是吧？算是吗？
2: 第一次，对。
0: 是，心情如何？
2: 心情如何？忐忑。
0: 忐忑吗？你要不要看起来很淡定呢？
1: 你是现在要开始唱忐忑吗？
0: 哎，可以开始点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是，所以下来呢，你在2026年呢，有出了非常多的新歌。哎，你为什么选在今年发那么多首歌呢？是有特别的想法还是计划呢？
2: 其实就是刚好哦，可能之前的作品刚好就已经完成了，一段时间，然后都收着这样子，然后刚好今年就发了第一首，然后就很顺的发第二首，再很顺的发第三首，
1: 所以接下来也会很顺的发第四首。
0: 太棒了，太棒了，都是好消息耶。所以2026年对你来说应该不同的感觉是吧？意义非凡。
2: 今年就是发歌的一年。
1: 但是在过去其实你已经创作了很多年嘛，为什么会到今年才开始发呢？
2: 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
0: 所以算是身边的贵人，
2: 就是遇到了可能就是遇到，就整个
0: 团队
2: 流程都可以很顺利安排的朋友圈，然后就很顺利的发了我的第一首歌。
0: 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吗？
2: 其实也还好诶，可能就出了社会之后，然后把本来就很喜欢音乐，可是接触的话就出了社会一段时间，然后就刚好有机会可以驻唱，然后我就开始做驻唱歌手。
1: 你是驻唱了多少年啊？
2: 驻唱的应该有10年吧。
0: 哇，很长耶。我们常常都说嘛，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份工作，我们都是想要换啊，或者是换一个换一个心情也好，或者换一个
1: 职业啊，
0: 跑道啊。是，所以但是换作是你的话，你坚持了10年呢，其实是什么支撑着你，让你觉得在做驻唱歌手这10年你还是想要坚持下去呢？
2: 我本来就很喜欢音乐啊，以前喜欢听歌，没有接触过的时候喜欢听，然后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可以用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觉得
0: 是。
1: 你喜欢音乐的什么部分？
2: 什么部分啊？有共鸣吧，跟那些作品，可能不是我写的，可是一听，为什么在讲我？为什么那么懂我？这样子。
1: 那你一开始接触驻唱之后就开始写歌了吗？还是其实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创作的？
2: 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一开始其实什么不会乐器。连那个 key 就是 C 跟 D 有一个中间有一个 C sharp 这一种都不懂，就是完全外行人。
1: 那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声音非常好听，也唱歌非常好听，就是天赋异禀才开始唱歌的。
2: 应该是有一半的天分的。
0: 很好很好，是要善于利用嘛，遇到自己的天赋跟强项在哪里。那说到创作嘛，那你刚才就有说自己不会乐理，可能也可能不会看乐谱，但是那你自己怎么样去自学呢？还是用怎么样的方法去学习？
2: 因为刚好遇到了很多很厉害的前辈同事啊伙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你参什么人玩，你就会很 automatic 吸收很多。
0: 哇，好好哦，
2: 很多他们的有的东西这样，然后就是被动吸收这些年，然后就慢慢的开始会玩一点乐器，然后再开始会一点创作了，就一直一步一步到现在。
1: 那其实你今年发了不少的歌曲嘛，第一首呢其实就以葬礼为主，叫做请你出席我的葬礼。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一首歌，而且是在清明节发的对吧？
0: 有特别的用意对吧？
2: 因为我觉得清明节是思念的日子，思念离开的朋友啊家人啊这样子，然后刚好我的人生有经历过很多这种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我就想写一个这样子的歌，然后在这个日子发行出来， 然后想好好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人生会有终点，可是就是在我们都在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大家，现在这样。
0: 好，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邹艺涵所演绎的请你出席我的葬礼。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欢迎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 AIFM.Malaysi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0: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0: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0: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敏瑜。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歌手邹艺涵。艺涵你好。
3: Hello， 我是艺涵。
1: 刚才我们就听过了艺涵的今年发行的第一首歌，同时也是他的出道作品《请你出席我的葬礼》。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葬礼上有什么环节是必须要有的？
3: 有什么环节是必须要有啊？一定要有舞台，一定要有人唱歌，
1: 需要放着你之前可能你在生前唱歌的影片吗？
3: 这个就可能不太需要啦，
1: 就放你歌曲的 MV 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大家一来就先要唱你的歌才可以进来。
3: 哦、oh, ，good idea， 我会考虑一下。
2: 可爱了，是，我就在2026年里头，你真出了非常多的歌曲呢。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情绪怪物》，来聊聊一下这首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歌曲吧？
3: 它是比较轻 EDM 的曲风这样子，然后，歌词其实比较稍微黑暗一点，它就是，它其实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些可能比较黑暗的时期写出来的东西啦。
1: 嗯，那刚才你有说其实这首歌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完成对吧？
3: 对，大概两年它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嗯，之前的样子是
3: 很多很多字，就是一大堆，然后它其实一开始是以说唱想要说做一首 rap 的歌，然后它就有很多字很多押韵，就是很长很长的歌词，然后再慢慢变成现在这样子，就是一点点的小说唱，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多，就那么一段，然后就是后的部分这样子。
1: 那你在演绎这首歌，应该说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它最难让你完成的是曲还是词呢？
3: 最难的是词吧。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版本是那么多的字简化的，精髓就是我真正想表达的。
2: 因为当我曲风都不一样了耶。
3: 对啊，
2: 所以就是有，我觉得也是跟着当下的那个心情有
3: 当下的心情
2: 转变了是吧？
3: 当下哼的时候，我把词我觉得整理完，然后我就给自己就可能吉他先 run 一下 car 这样子，然后就刚好哼一哼，哎，可以，这首歌可以走这样子的曲风，然后我们就做成这样。
2: 那如果这首歌呢，让你来选你最喜欢的歌词，你会喜欢哪一个段落？
3: 我喜欢，我要念出来吗？
1: 也可以、
2: 你要唱出来也可以。
1: 那可以，
2: 没有问题，
1: 当然会更好啊。
3: 他说，他就写了为什么想要挖出心脏，拼命挣扎，无法拯救自己。这一句我很喜欢。还有另外一句就是说，所以我戴上面具武装，用漂亮衣服包装，把脆弱藏起。冷漠表情，笑容掩盖悲伤。
2: 哇，这个押韵押得很好哎，我好喜欢，而且真的是很有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在说的是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的经历是吧？
3: 那个时候那个过程啊，
2: 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
3: 先有词，这首是先有词。
1: 所以这首是先有词的意思是在平时的创作过程当中是曲先行吗？
3: 偶尔吧，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定，就是一定要有词还是有曲，反正我的创作就是想到什么当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2: 都很好哎，很随性。
1: 我们先回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说你最喜欢的歌词，那后面那一段非常押韵的词，还算是比较直白的，大家可以听得懂的。那前面那一句呢，就是把心脏拿出来的那一句，那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3: 你在很辛苦的时候，就可能你心脏就那种感受，只有经历过人才会明白。哇，真的好痛苦，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舌头压得你喘不过气这样。可是后来我其实发现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很多跟我一样有过相同感受的朋友这样。
2: 明白。那我们下来也先听听这首歌曲吧，《情绪怪物》，也就是艺涵演绎的歌曲。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交流分享吧。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周奕涵，欢迎奕涵。
1: Hello， 我是周奕涵。
0: 是，刚刚也听过了，这两首都是算是你在2026年的新作品嘛？我们只能说呢，今年呢，奕涵真的是盛产呐、啊。我比较好奇的是，到底是怎么样得到这些创作灵感呢？
1: 哇哦，这个哦，真的是很，它可以突然间我在吃饭。突然间就想到一个东西，然后就写下来这样子
0: 啊。当下你会当下就写吗？
1: 我会当下写，或者有时候可能我睡觉，然后半梦半醒之间，可能我有一些
0: 灵感之神降临，
1: 快点起来写，就是只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
0: 是怎么样写？就是写在你的那种
1: note 里面咯，
0: 写在 note 里面。嗯，所以之后呢，我可能才慢慢再
1: 再看，对，再看要怎么样。有时候只是想要一句，嗯，然后就写起来这样。
0: 那你自己是会在事后再找时间把它延伸成一首歌吗？还是会在什么时候再把这些灵感给把它聚集起来呢？
1: 当同一个类似的东西写了很多之后，我就会去整理。
0: 会花很久的时间吗？你大概有算过吗？
1: 哇，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因为它不一定的，它没有说特定的一个时间。像我该上一首歌就是写了2年才完成嘛。
0: 所以就是看，也要看一下当下你自己的状态呀，还有你自己的灵感。
1: 有些歌是真的是一开始写，然后就可能10分钟内就写完了。
0: 哇，神速！
1: 它就是很 random 的。
0: 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特别喜欢，但是还没有发又，或者是这其实就是这三首里面的其中一首？
1: 不是嘞，还没有发，
0: 还没有发，但是即将会在今年发吗？
1: 对，我觉得我的第四首歌是我目前这四首里面可能我目前最喜欢的第四首歌。
0: 喜欢是指曲风呢，还是
1: 曲风词曲编曲我都喜欢。
0: 那为什么最喜欢的歌没有最早发？
1: 因为这首歌是后来才写的。
0: 哦，后面也是灵感爆棚了。下来我们也来说说这首歌曲吧。London Bridge is，然后后面就是3个点而已耶，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吗？还是他想要表达是什么呢？
1: 因为小时候我们每次唱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然后刚好这首歌副歌是 falling down tonight， 然后我就想歌名的时候就来玩闹一下，这样子歌名就放 London Bridge 哦，然后嘟嘟嘟，就这样子，
0: 就让大家先听，你就知道这个歌在说什么。
1: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这样子。
0: 其实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首儿歌，但是它其实在这首歌曲里要表达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对吧？
1: 对，就是因为伦敦大桥，其实它后面的故事就是它经历了很多次的崩塌，再重建，然后也被火烧过啊，然后各种，可是它还是存在，屹立不倒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就跟我们可能内心很多时候就是崩塌了，可是还是会把它再建回来这样子。
0: 那你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过这种非常低潮又或是崩塌的时刻？
1: 太多了啦。
0: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2: 那你要怎么样去重建呢？怎么样去重建这件事呢？
1: 怎么样去重建啊？就是你只要你想要好好活着的话，你会想到你自己的方法去重建你自己内心那个已经崩塌的桥，这样。然后我，
0: 可以，你继续。
1: 然后我的方式就是创作啊，写歌。
0: 是，刚才我们私下其实也在讨论的嘛，他就说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尤其是身边的朋友圈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可能就是在你们日常的相处之下，就发现，感觉，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只要他们在你身边或者是给你鼓励，你好像都觉得就充满能量了。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下来会不会也是有这个机会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合唱歌曲呢？
1: 合唱吗？会耶，其实会啊，会啊，就是合唱， 就可能一个组一个合唱。我们其实平时的私底下的聚会也是在玩音乐啊，可能不一定要非要写一首歌，可是我们就是玩啊，玩到一首歌那就一首歌咯，翻手就翻手咯，这样子。
0: 你有没有就是特别想要接下来要合作的一个歌手之类的？
1: 歌手吗？
2: 你问到我了。
0: 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合作。
1: 因为都想啊。对啊，
0: 是
1: 没有说特地一定要一个就 就都想啊。
0: 嗯，那其实这三首歌啊，虽然它的整个曲风可能未必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给人的感觉至少一看上去好像有一些比较沉重啊，比较黑暗啊，这样子。那你觉得这是你音乐的风格吗？还是恰好这三首是这样子的风格而已？
1: 恰好这三首看起来是黑暗，其实它的内容一点都不黑暗呢。除了第二首可能比较大一点啦，因为那个确实是在那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嘛。
0: 所以在创作这首歌曲 London Bridge is fall 没有 falling 啊 London Bridge is 点点是这首歌曲，其实对你你在这首歌曲里头的话呢，你自己本身比较喜欢的是哪一个歌词呢？
1: 歌词就是
0: 太忘词了
1: But if you by my side 这边哦，然后让我依赖，像陪着夜空的星海 I can be alright。 你们懂为什么是 I can be alright 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通常别人会说 I will be alright 嘛。那 I will be 是一定会，可是 I can be 是我会尝试着 be alright。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
0: 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变好，
1: 我会尝试。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
0: 那这个你其实会让你想到谁呢？
1: 很多人欸，
0: 就是他会更偏向是家人吗？还是更偏向朋友？
1: 我觉得是朋友吧。
0: 所以你自己刚才也是有分享嘛，你也算是有驻唱，也是有约10年左右的时间了。我想你自己应该有攒了一些，就是有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也好，或者很爱听你歌的朋友。那在这段期间，你的心境怎么样？已经过了10年后，你当下的感觉如何？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你是说我在驻唱里面最大的收获啊？就是朋友啊！我发现我今天提朋友好像提了很多次，因为对我而言，我的生活圈就是朋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跟我的家人就是可能长期的没有一起生活。然后出来社会面对了一切，就是他们说你出来靠朋友，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跟朋友待在一起。
0: 那下来有没有什么话语想要对一些可能是第一次见过你、第一次听你歌的朋友，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他们说吗？
1: 希望你们听了我的歌，能够在歌里面找到属于你的故事。然后如果你刚好感同身受的话，那你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们一起加油。
0: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有些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你觉得这个感受没有人能懂，但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好像懂我，这个人好像用他的音乐接住了我的脆弱。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易涵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他的音乐故事，期待他接下来的更多更多的歌曲，应该是陆续有来吧。
1: 陆续
0: 好，我们一起来多多期待啦。谢谢易涵，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isan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Dasri Anwar 透露，他明天将在国会上议院就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 e-fishery 蒙受损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尽管该基金局没有向政府汇报，但他不希望将此作为借口。安诺也提到，有关的投资确实是由委员会监管，但他是管理退休金及退休基金的金融机构。通讯部长 Dasri Famifadil 提醒民众，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制作辉煌条文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他说，内容制作者需要确保 AI 的使用不会造成失误，尤其是辉煌条文主体的14道横行条文。当局也提醒民众抽出时间参与挥舞辉煌条文活动，了解正确的挥旗程序，并时刻注意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确保辉煌条文上的14道横行条文完整无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整合多个政府机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支持与资讯。部长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也将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超过15000人次的访客预计将出席国家科学周嘉年华东海岸区域活动。该活动已经从昨天起在位于郭拉登嘉楼的登州科学与创意中心举行三天。科学公益及革新部副秘书长 Dado Ruzia Shafi 指出，登嘉楼是继槟城之后第二个举办该活动的地点，而科艺部今年率先推介核能科技倡导活动，以支持社会为大众接受核能科技的应用，横跨医药、农业、制造业、视频等领域。国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发生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在动员应对灾情。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不晓得你准备好了吗？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吧，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那我们七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围绕着一听前奏你就知晓是什么的歌曲。那说到这主题，也会让你想起了哪一首歌呢？那我们在这个播放歌曲的选择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啦，是从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前提也是不限语言，只限好听。那大家也能通过爱分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我在昨天5点30分左右已经上传了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歌单了，所以我们就会随机播放这名单上面的歌曲。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欢迎上线或者是到我们爱分的官方脸书还有 IG 查阅更多。所以在一说到这七月份的主题会让你想到什么不同的歌曲呢，都非常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和点歌。不过我们在七月份开始呢，也做了一个小调整，意思就是大家点的歌呢不会及时点播，我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歌曲、歌名，那之后呢就会先整理起来，在下个小时在下个星期呢就会在空中随机播放大家点的好歌。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吧，也就是申玉婷所演绎的《时间搁浅的地方》。那稍后才会为你播放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迪尔大影的《节约用爱》，以及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吧，在连续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七月份的主题是一听前奏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歌曲，那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嘛。那大家在点歌之前呢，也欢迎你先小小的做功课参考一下。那我们那点歌的环节呢，就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那我们向来的呢，这个小计划或者是小更动呢，意思就是我们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好歌，在下个星期整合了之后呢，就会随机播放大家的选择啦。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下来一起来听听听重点的好歌吧，包括这首英文歌曲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还有 Imagine Dragons 所演绎的歌曲 Believers。 下来就是由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
6: 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
5: 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7: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4: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7: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4: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7: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4: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将来继续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吧，包括有赛演绎的这首韩语歌曲 Gangnam Style， 另外呢也为你送上的就是陈心怡所演绎的这首歌曲，是粤语版的青花瓷。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就是经纬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世界杯啦。今天早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刺激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啊。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拿下了2026年世界杯的季军。整场比赛呢，真的是进球不断，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看。我敢说，可以这个实力进球大战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杯最精彩的其中一个赛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可以看到是英格兰和法国的球员都玩得很开心，你进我的球，我进你的球。当然最开心的是谁？就是姆巴佩啊！姆巴佩打进2粒进球，目前呢是已经超越了梅西，成为世界杯射脚榜的榜首，之余也成为了目前世界杯历史上打进最多进球的球员。好，那经过了今天早上的那场非常精彩比赛过后呢，好不容易就来到了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了。我也希望同样精彩啊！最后一场比赛有谁呢？有西班牙大战阿根廷。那这个比赛多少的看点不用我多说，当然我也还是要说啊。这场比赛很大的看点就是，教父级的GOAT 就是全能神梅西对战他的接班者亚马尔。如果大家都还记得的话，就是前几个月吧，还是去年的上面，就流传出一个照片，是梅西抱着亚马尔在洗澡的那个照片。那如今呢，我想看一看呢，那个20年前的照片，如今两个人都已经是场上的竞争者了。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好了，是吧，我们再继续分析下去的话，我可以说这场比赛算是我其中一个比较想要看到的对决吧。毕竟有多少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球王传承给一个新球王嘛。可能大家都说亚马尔这个世界杯表现的不大好，不算他最强的一个地方。可是如果我们回想梅西在他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只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就可以成为主宰足球场的那个王者。好，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说的就是西班牙目前是还是世界杯决赛圈里面防守最强的一支球队。他们仅仅呢应该只是丢了一球在比利时身上，甚至在半决赛对上法国，他们都能0-2零封那个法国，不让对手有任何进攻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啊，拥有一个但是啊，阿根廷呢反而就是那个永不言弃，能够进攻就尽量进攻的球队。他们不是法国的那种依靠两边突击还是什么，他们依靠的永远就是梅西。可是如果你把专注力只放在梅西身上，其他队员就会挺身而出。就好像在半决赛的时候，他们进的梅西，老塔罗马丁内斯就挺身而出挺进决胜的那一球。所以仅仅梅西也不是，不仅仅梅西也不是，真正来说就是战术上需要执行的非常到位。我觉得这方面西班牙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每个战术方面都是针对性的部署，三条线要怎么做，这一条线要怎么做。而且他们最强大的就是中场，罗德里控制的中场，他们可以很好的调制这个节奏，特别是限制内部的那个进攻，这些都是阿根廷最大的弱点，或者是最大的卖点。如果能够成功限制这边的话，西班牙如果能够登上世界之巅，不是一个妄想。然后如果整体我们来看的话，梅西现在8粒进球，他能不能在最后一场比赛再一次打进2粒进球，登顶拿下金球奖？可能有疑问。不过我相信对他来说的话，比起拿金球奖，他更想捧起世界杯冠军吧，对不对？有谁能够做到卫冕冠军呢？这个历史上非常非常的少啊，除了那个巴西跟意大利之外，没有一个球队能够卫冕成功，好吧？那这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阿根廷目前呢，在胜率方面，他们是以45%，在90分钟后奠定胜利的%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前面45分钟你们没有办法在2球或者3球以上杀死阿根廷的话，那后半场就是他们惩罚你的时间了。对于西班牙来说，如果能够守得住上半场，那下半场他们必须要更加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防守，这样才会成功遏制阿根廷的发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相信这场比赛阿根廷占据比较高的胜算，我觉得会是2-1，或者甚至是4-2的比分。西班牙的防守神话可能会在这一场宣告破灭。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今天的预测就到此为止。明天早上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会是什么样。再见。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也就暂告一段落了。当然，节目最后呢，也会为你送上好歌，也的就是韦礼安的歌曲《如果可以》，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那如果你也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你继续留守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好歌大放送》，我们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歌名等等，好，先收集起来，在下个小时，在下个星期呢，就会在空中为大家播放啦。那如果你也想要参与我们在下个小时的名人语录的互动环节，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进行个直播 AIFM.Malaysia。 那我们包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允许，昌明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援助金额，包括慈米援助金 STR 以及慈米基本援助金 SARA。 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经同财政部秘书长 Dan Sri Johan Mahmud Marikan 讨论此事，并会考虑纳入即将提成的财政预算案中。首相也透露正考虑增加如何增加拨款来协助人民。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也提醒各部长、副部长及政府机构领导人，不要利用自己在中央的职权地位作为州选举竞选资本。他也强调，如果有任何行政官员要这么做，就必须辞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照顾纪律并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首相表示，由于这次的森美兰州选涉及团结政府旗下的各政党，因此他已经针对此事同两位副首相讨论。另一方面，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劝请各政党确保其支持者及工作人员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骑摩托车助选时佩戴头盔。他说，各方应该重视道路安全及遵守交通规则，以避免发生交通意外，并确保竞选活动在有序及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他也提醒行动党所有竞选工作人员，在参与摩托车车队活动时务必戴头盔。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由于物品价格上涨，该部将更频密举办慈悯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说，目前该活动在每个月在国内各州邦和县区的指定地点举办九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低于市场的10%到30%之间。他指出，当局会依据当地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价格更高的地区，增加其举办次数。国外方面，泰国卫生部门星期天说，在曼谷酒吧大火中受伤的一名20岁女子，星期天凌晨在医院去世，意味着这场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4人。法新社报道，曼谷乍都乍区的乐抛啤酒厂酒吧餐厅在7月12号发生毁灭性大火。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进行的节目就是名人语录。那可能一说到，要先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哈，如果你在近几年的世界足坛，到底哪一位年轻球员最让后卫害怕呢？我想应该好多朋友会回答同一个名字，那就是哈兰德。他身高超过1米9，却拥有短跑选手般的速度，身体强壮，却一点也不笨重。很多球迷亚都形容他像是一台进球机器，只要站在禁区附近就足以让对手神经紧绷。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哈兰德并不是一夜成名。他出生于2000年，爸爸也是职业足球员，从小耳濡目染之下呢，他几乎是在足球场边长大的。15岁呢就完成了职业首秀，后来一路就从挪威、奥地利、德国再到英格兰，一步步都比别人快一点，却也比别人更扎实。哈兰德曾经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我热爱进球，那是世界上最棒的感觉。你可能也觉得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其实真正热爱一件事情的人

说到哈兰德啊，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是一路都在刷新纪录。那加盟多特蒙德之后呢，他一登场就疯狂进球，来到曼城啊，更像是在这个第一赛季呢，就帮助球队完成三冠王，还拿下英超金靴、欧冠金靴以及欧洲金靴。哇，好多纪录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好像放在哈兰德身上，也有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之前呢也曾经说过，我每天都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球员。不晓得你注意吗？他没有说我要成为世界第一，而是说每天都变得更好。我想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共同拥有的思维，目标可以很远，但今天有没有进步一点点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下来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呢就会继续和你聊哈兰德背后的故事，还有他在之前访谈也好啊，有没有曾经说过一些很特别的话语，有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都欢迎大家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吧。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3: 益胜
2: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行这不过1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一份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名人语录。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哈兰德。说到哈兰德啊，其实他并不是话很多的人，采访的时候他说话很直接，没有太多包装了，反而是把更多时间留给训练。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天赋不努力，努力终将超越天赋。虽然这句话呢并非他的原创啦，但他也是多次表达过类似理念，所以呢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很多年轻球员成名之后啊，就会开始享受鲜花和掌声，但哈兰德还是保持着规律生活、训练、恢复、睡觉还有饮食控制，几乎每天重复一样的节奏。很多队友都说啊，他最大的武器不只是身体条件，而是纪律。因为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很自律，他们知道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每天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啊，今年世界杯就有一个惊喜啦，那就是挪威终于回来了。这是哈兰德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虽然最终球队没能够走得更远，但能够代表国家站上世界最高殿堂，本身就是梦想实现啦。哈兰德曾经说，能够为我国家队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世界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舞台，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那有时候一个人踢得再好啊，也没有办法决定全部。不过真正优秀的球员不会因为失败而否定自己，他们会继续努力，因为下一届比赛还会再来，这也是运动员最迷人的地方，跌倒以后继续站起来。当然一说到哈兰德呢，可能很多人也就尤其是媒体啊，就喜欢把哈兰德拿来跟所谓的姆巴佩一起做比较。那有人就说他是新时代最佳射手，有人就说未来金球奖一定属于他。面对这些声音，他反而看得很淡。他说过，我不会一直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更专注的就是让自己进步。我想这句话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很容易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社交媒体一个留言就可能影响一整天心情。不过真正成熟的人呢，就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人生不是比赛谁比较快，而是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别人怎么看也许重要，但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个更加重要。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也就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合唱的歌曲 Die Die。 当然在稍后呢，也会继续和你聊哈兰德背后的故事。
6: Shakira,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N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呢，将会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哈兰德背后的故事。今年世界杯期间呢，即使球队经历起伏，哈兰德依旧选择承担责任，没有推卸，没有抱怨。他说过一句话，最重要的是一直相信自己。人生其实跟足球很像，不会每一场比赛都赢，也不会每一次射门都会进，也不会每一个努力都马上得到回报，但是只要继续坚持，机会总会来到。哈兰德今年才20多岁，他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未来还有更多记录等待他去挑战。而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故事学到一句最重要的话，不是因为成功才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所以更接近成功。今天呢，也让大家透过他的一些经历也好，他曾经说过的话语，更加的认识了这位来自挪威的超级前锋，也的就是哈兰德。从少年时期默默训练，到站上舞台或者是世界最高的舞台，从来不就一直在不断的去刷新记录。从始至终呢，他都是保持谦逊，而且也让大家看到了真正的天赋呢，确实是需要纪律去成就的。而真正的成功，而是需要怎么样呢？更多的坚持去累积的，确实是不容易啊。因为我相信在坚持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想要放弃，但是好像都会一直在提醒着自己，哎，那如果放弃的话，是不是什么也得不到呢？所以坚持下去反而才是最难的。那最后呢，就用哈兰德说过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吧。他曾经说过，我每天都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这样的信念，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呢，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聊更多名人背后的故事。如果你在近期你也希望要推荐也好，要介绍，或者是你希望下一个星期我能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是哪一位名人背后的故事呢，非常希望你们都能够通过我们 iPhone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和我推荐分享吧，或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继续在 iPhone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进行直播当中。那我们下来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陶喆和蔡健雅合唱的《真爱等一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吧。虽然法国在本届世界杯止步四强，只能参加季军战，但法国前锋姆巴佩依然踢出了惊人的表现。他在季军战呢就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十球，不仅暂时领跑射脚榜，也成为66年来首位单届世界杯进球达到双位数的球员，更是世界杯史上第四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另外，他的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22球，超越梅西的21球，而且只用了22场比赛就完成这一项纪录。如果最终拿下金靴奖，他还将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届夺得金靴奖的球员。不过面对这一连串纪录，姆巴佩却高兴不起来。他赛后表示，我宁愿不要这些纪录，也希望明天能踢进决赛。他说，个人荣誉固然重要，但比起成为历史最佳射脚，他更希望帮助法国赢得冠军。另外，这场季军战也是法国主帅德尚执教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姆巴佩表示，球队没能用一场胜利送别教练确实有些遗憾，但不会因此抹去德尚过去14年来为法国足球留下的辉煌成就。除了精彩比赛，本届世界杯也出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在季军战结束后，虽然英格兰以6-4力克法国夺得季军，但中场哨声响起后，双方球员并没有沉浸在胜负情绪中，而是主动走向彼此，互相拥抱搭肩，并围成一个大圆圈，互相鼓励与致意。这一幕很快在社交媒体疯传，不少球迷留言表示，这才是真正的运动家精神，这就是足球最美的样子，这才是我们想看的世界杯。另外，英格兰主帅就是图赫尔哈，也特别跟法国队长姆巴佩深情拥抱，两人过去就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共事，这次重逢呢也成为了这场激烈对决画下温暖句点。这一刻也再次提醒大家，足球不仅有胜负，更有尊重、友谊以及体育精神。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苏刚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另外，在马来西亚的球迷也可以一起感受世界杯决赛气氛。吉隆坡警方也邀请民众在7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开始，到独立广场 Dataran Merdeka 观看户外大屏幕直播，大家可以一起见证新一届世界冠军的诞生。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2: あの、football ですか？
3: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事前驻守，看着一群人追着一球，无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球，不管是黑球，不管是白球，只要踢得进，

0: 坐久了。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由内政部举办的昌明战略联系活动，不仅让社会大众从中受惠，也强化该部与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这是自昨天起在霹雳州玲珑举办两天的活动，安排了各项环节，包括宗教论坛、填色比赛、儿童创意表演等。此外，该部在活动期间所提供的服务柜台，像是警队、移民局等机构的资产展览厅，获得访客的热烈回响。内政部副部长的 Dasri Samso Anonasara 表示，举办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该部门服务能和当地社群近距离接触。槟城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呼吁警方针对日前在布拉比揭发的人口贩运集团全面展开调查，确保所有涉案者包括幕后主谋尽快被绳之以法。也是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的沈志强今天发表文告表示，警方这一次成功展开执法行动，尤其是威中警区总部及五级阿曼警察总部的表现，充分展现了警方打击跨境犯罪的决心与执法成效。他表示，五级丁雅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将持续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并与包括警方及移民局在内的执法机构合作，进一步强化预防措施。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正式受委为联邦直辖区童军理事会主席。这项委任仪式今早在吉隆坡市政厅大礼堂举行的吉隆坡直辖区皇家童军勋章及证书颁发仪式上举行。杨巧双也在仪式上宣布报销20,000 ringgit 拨款，作为该区域童军活动推动用途。另一方面，吉隆坡市政厅连同国民登记局和警察部队昨晚在吉隆坡城中城一带取缔商业拍摄活动，向19人开出罚单及充公器材。这次行动于昨晚9点在市区内的公共热点地区展开，目的是为了打击在公共场所进行未经授权的拍摄摄影服务。吉隆坡市政厅在官方脸书发贴文说，该局共向19名非法拍摄的人士开出罚单，并充公28件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种设备，其中7件涉及外国公民。这次执法行动援引2016年小贩执法条例展开。国外方面，面对人工智能 AI 需求增长，全美国各地近来大举兴建数据中心，反对者星期六在全美42州发起142场抗议活动，表达对 AI 基础设施迅速扩张的不满。发起这波全国性抗议的人类优先联合创办人兼美国茶党运动前领袖克雷默主张数据中心不受问责的在全美各地迅速扩建，对民众自由的侵犯不可接受。路透社报道，反对建设数据中心是少数跨越意识形态分歧让美国人达成共识的议题之一，但克雷默说，针对数据中心的愤怒情绪不带党派色彩。他还预测，这将成为11月中期选举及2028年总统大选中的关键议题。据德国新闻社引述英国卫报报道，国际足球总会预计将于当地时间星期天落幕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将创下150亿美元或大约637亿 ringgit 的收入纪录，远高于原先预测的110亿美元收入。其中 贵宾接待服务及门票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是本届世界杯收益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外，国际足联并没有对官方二级售票市场设定票价上限，同时也向门票买卖双方各收取15%服务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依然国内经济状况准，昌平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援助金额，包括市民援助金 STR 以及市民基本援助金 SARA。 首相达杜是安德巴欣指出，伊已经甲财政部秘书长丹斯约翰穆罕默马赫默梅里肯讨论此事，并会考虑立即即将提定的财政预算案中。首相也透露，正伫咧考虑安怎增加拨款来协助人民。兼任财政部长的达杜斯安怎也提起各部长、副部长及政府机构领导人，毋通利用家己伫中央的职权地位作为州竞选的资本。伊也强调，若是有任何行政官员爱安尼款做，就必须辞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照顾纪律，并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达杜斯安怎也透露，伊明仔日将伫国会上议院就公务员退休基金及投资 e-fishery 蒙受损失之事做出解释。伊讲，尽管该基金局无向政府汇报，但伊无希望将此作为借口。首相也提起，个人毋通留落任何空间，予企图破坏国家团结者有机可乘。伊讲，我国的力量伫人民尊重国族之融化，毋通予任何人挑拨离合，分裂个人。首相呼吁人民重温独立的格言，团结就是力量，因为这个格言仍然是建设国家团结的基础。通信部长达杜斯法米法利提起民众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制作非仿调本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确保国旗的设计加元素准确呈现。伊讲，内容制作者需要确保 AI 的使用未好造成失误，尤其是回访条文主体的14道反应的条文。当局也鼓励民众抽出时间参加会务回访条文活动，了解正确的会议定数，并时刻注意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确保回访条文上的14道反应的条文完整无缺。通信部长达杜斯法米法利表示，回访条文独立车队今年将继续举办作为激发全民的爱国精神、团体团结加热爱国家的信息的重要平台，和爱国意识更加贴近人民。伊讲，飞鸿条文独立车队是2022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之一。今年的庆典主题是昌平马来西亚共享福祉，表示尽管今年的庆典将秉持节约原则，而且善用现有的资源举办。但是弘扬爱国的精神和深化人民对国家独立意义的理解，依然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内贸易及实话成本部长达杜阿米山穆罕默阿里表示，因为物价的价格上涨，该部将更加频密的举办市民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伊讲，目前该活动伫每个月伫国内各州邦加县区的指定地点举办交摆，所促销的产品价格低过市场的10%到30%之间。以上的 RDM 福建卫视新闻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然后今天晚上呢，我相信呢不少的地方呢都非常热闹哈，毕竟呢就是要等待这个世界杯决赛嘛哈，哇，虽然还有很久啊，在凌晨的时候才会进行，但是大家呢已经是会有一些活动在进行热身了，大家都开开心心，包括我一些同事哈，准备去看球赛了哈。我相信喜欢看球赛的朋友们都会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决赛。好，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有八九不离哥跟大家一起分享，下个小时开始呢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晚的嘉宾呢是 Andrew 罗振宏，越夜越爱八九不离哥。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3: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Trionda 以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为灵感，设计融入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元素，象征三股浪潮汇聚，激起全球足球热潮。三重浪的名字结合了英语 three 三代表三国合办，和西班牙语的 onda 浪代表足球浪潮。球面采用红、绿、蓝三色，分别代表加拿大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和美国的蓝色，印有代表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和美国的五角星等图案，并以三角形象征三个国家团结一致。三重浪采用创新的四片式拼接结构，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杯史上最少拼块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用四块热粘合的聚氨酯布料组成，这种拼接方式大幅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让足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更稳定。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以辅助裁判进行精确判罚。芯片通过创新的测制系统嵌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25秒内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极高精度的触球数据，辅助越位判断。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每一个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支持整场比赛。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由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主办的2026年我们的环境嘉年华继续在柔佛举行，以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并鼓励社区通过实践绿色生活方式共同保护环境。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 表示，今年嘉年华的举办方式是将各类资讯、科技、服务及发展机会直接带到民众身边，让大家亲身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永续发展实践。他说，永续发展议程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更是一项需要全民共同承担的使命，应该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及社区开始落实。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dalingyi 表示，我国公共工程局、沙巴公共工程局以及沙拉越公共工程局之间的战略合作，是提升工程协调效率以及解决全国各地包括范婆罗洲大道在内的工程延误和问题项目的关键。他说，这项合作为我国主要工程执行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让各方能够坦诚讨论所面对的挑战，并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他指出，尽管自三方展开合作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改善，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更有效率的处理，以确保各项工程项目能够按照既定时间完成。玻璃市教育局不会对学府发生任何形式的霸凌事件做出妥协，该局会向犯错者采取行动。州教育局发文告表示，他们严正看待州内一所学校发生涉及学生的不当行为，导致一名受害学生受伤。与此同时，当局也全力关注受害学生的福祉，并呼吁社会大众不要针对这起事件做出任何揣测，并散播未经确实的消息，因为这会影响执法单位的调查工作。昨天媒体报道，警方逮捕了三名中医学生，因为他们涉嫌在上个星期四霸凌其同龄学生，导致对方的左边脚踝受伤。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多地脸书用户今天下午三点开始面临其账户无法登录的问题，也无法使用该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上载照片和视频、发短信等。这种情况引发各国用户感到困扰，他们纷纷转换至其他平台分享这种情况。不过所有的脸书平台如今已经恢复正常，一些用户也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脸书恢复的消息。科威特和巴林军方星期天拦截伊朗发动的空袭，伊朗正加大在海湾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力度。法新社报道，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伊朗罪恶的侵略之后，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时，科威特曾拉响了警报，在驻有美国第五舰队的巴林，军方说其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的卑鄙空袭。巴林军方还指责伊朗在袭击中以平民为目标。一名法新社记者表示，在巴林麦纳麦拉响警报后，巴林北部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军方星期天凌晨表示，为报复美国对伊朗领土的袭击，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基地。英国下一任首相伯纳姆的盟友透露，伯纳姆上任后将废除国家数码身份证计划，把资源集中于生活成本等民生问题上。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将于星期一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他的办公室说，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员工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为了打击非法移民，但饱受争议。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那都是安诺伊布拉欣夫主尼金人爱情的两岸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当时在背用牺牲换来的自由和和平。首先，到霹雳州一部举行的自抗自立呢国庆月及挥挂辉煌条文推介内角第四世之处。独立三乡门用气血、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国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和繁荣。直到国内经济状况温和，强民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养助金额，包括慈民养助金 STR 以及慈民基本养助金 SARA。首先，那都是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伊已经当财政部秘书长，但是伊约翰麦姆麦利坎讨论此事，并会考虑纳入即将提出的财政预算活动。首相也透露，正考虑如何增加拨款来协助人民。兼任财政部长的那都是安诺也提醒各部长、副部长及政府机构领导人，卖利用自己到中央的执权地位作为周旋与竞选资本。伊也强调，如果有任何行政官员爱这么做，就必须失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照顾记录并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那都是安诺也透露，伊马上将到国会众议院就公部门退休基金局投资的 efficiency 蒙受损失及时作出改善。一旦尽管该基金局不向政府汇报，但伊不希望将此作为借口。通信部长的都是立法院发表提车名称，多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职责诽谤条本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确保国际的社会和网速准确定向。一旦内容职责者需要确保 AI 的使用不会造成事故，尤其是在诽谤条本主体的实施到宽限条本，当局也鼓励民众抽出时间参与恢复诽谤条本活动，了解正确的飞机听说，并时刻注意到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确保诽谤条本条件十四道宽限条本完全无缺。通信部长德鲁斯蒂凡尼发表表示，诽谤条本独立车队今年将技术革新作为激化全面的爱国精神、团结团结和热爱国家形式的动平台，将爱国意识更贴近人民。一旦诽谤条本独立车队是自抗自立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之一，今年的庆典主题是强民马来西亚共享福祉。方面表示，尽管今年庆典将本地节约完成，并且相应向无资源支配，但是弘扬爱国精神和庆贺人民对国家独立意义的理解，已将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德都阿米扎·马马阿里表示，由于物价急剧上涨，该部将尽全力举办知名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伊答，目前该活动于每个月的国内各州邦各贵区的指定地点举办九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低于市场的10%至30%之间。伊指出，当局会依据当地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价格更贵的地区，增加各区举办促销。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体验规划，提出呼吁单亲妈妈联络并结合多个政府机构资源，为伊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及福利事务的知识与资讯。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7月19号，1984年的今天，由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教育研究学院主办的全国乡村发展研讨会正式开幕。这项为期3天的研讨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代表参与，重点围绕乡村发展规划、管理模式及社区参与等课题，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及政府实践相结合，提升乡村发展的整体成效。此外，主办单位也希望借此鼓励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合作社、青年组织及各类社区团体，提升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推动乡村社会迈向更繁荣、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4: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4: 让你
5: 越夜越爱。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刚听过的是合唱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你好，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歌手 Andrew 罗振宏呢，将会上节目谈谈唱唱。上了他就来到直播室跟国俊一起聊聊天啊，同时也会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时候呢，率先先进行的是 TikTok 直播 iFM.Malaysia， 可以刷爱心给国俊啊，同时也可以看到等一下看到国俊呢还有歌手罗振宏的我们的弹唱哦。今天是星期天，依然是会唱歌给大家听，也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明天有更多能量面对全新的挑战。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根据调查，事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0: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3: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0: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的歌，就算会老去也要火热。对啊，年龄只是个数字嘛，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阶段都好，要保持你的热忱，还有对生活要有目标，包括学习新的事物啦，还有安排一些节目给自己，不需要排得非常的丰富，但是一定要有寄托，精神寄托很重要，尤其是一些退休的朋友啊，当从这个职场退下来之后，有时候呢就生活方面的包括身份的认同啊，都要一段的时间去适应哈，所以现在还挺流行这个比较半退休，或者是就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放一个长假，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安排呢？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已经在社会一段时间的一些打工族啊，有时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自己充电，还有更多的能量哦。稍后呢就是会有罗振宏呢跟国俊在空中一起唱歌给大家听，俊情演唱会。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剧呢现场呢就有这位歌手罗振宏。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罗振宏。
1: 一个月又过去了，我们每个月见一次嘛，几乎跟歌手们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啊。啊，当然有一些新的歌手呢也会轮流上来跟我们一起唱唱歌，还来聊天这样子。近期过得怎么样？
2: 近期过得还蛮充实的，对，然后有啦，就是充实的时候有充实，然后黑的时候有黑的时候，
1: 啊，就是适当的放松的时候，你也会尽情的放松自己。
2: 对，因为近期其实是说，制作的案子其实都已经赶完了，就一整年的制作都赶完了，所以接下来是比较空档的时间，就是在看看有没有新的。案子啊，还是新的艺人歌手需要我帮忙编曲的，就是在等这的阶段咯，所以最近还 OK， 没有很忙。
1: 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节奏应该还不错吧？
2: 我反而觉得我喜欢忙碌。
1: 太忙会怎么样？
2: 太忙我觉得就少了很多烦恼。
1: 那近期派台的歌曲哈，《无冕王子》
2: 啊，对耶，
1: 啊，对，是莫里斯跟你一起合作的，
2: 对
1: 对, 对, 对, 对，很不错。其实我每次都觉得 Andrew 的那个他的整个编曲啊，或者是你的出的一些歌曲哈，都非常的新派，你知道吗？
2: 是吗？
1: 就是你整个唱法啦，或者是你整个的那个
2: 编曲，
1: 或者是旋律方面都好，都很。很年轻，很新鲜的感觉，就是让他觉得，跳跃的歌曲就是这样子，
2: 对，
1: 就好像很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啦，或者是代表着年轻人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直朝这样的方向吗？
2: 其实都有。那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抒情歌、慢歌的人，那我也很喜欢快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受到影响吧。我很喜欢一个美国的歌手，他叫 Charlie Puth。对，所以就可能音乐风格方面会有被他影响到。是，然后也很喜欢 R&B 的歌，都喜欢。
1: 所以平常放松自己的时候，也是多听音乐，多听歌曲，去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好的氛围。
2: 放松自己，以前是听歌，现在不是，
1: 现在就是完全睡觉。
2: 现在没有了，现在是运动了。运动多一点，或者是去浪，对，
1: 去走走啦。
2: 对，去逛一逛，去浪一下，这样子。
1: 是生活需要安排哦，让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都取得一个平衡。现在的人都是讲究这样子嘛，就不希望工作太劳累。
2: 是，
1: 但是难免要看行业了，有些行业确实是，工作时间比较长。
2: 对，
1: 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更应该放松。我希望呢，在星期天的俊情演唱会就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感觉，通过呢，国俊跟歌手的演唱能够带给大家一种疗愈的作用吧。谁先唱？你先唱吗？
2: 国俊先唱吧。
1: 好，是，我要唱这首歌曲，怎么样 ？OK， 好，来看直播 ，YouTube 跟这个 TikTok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大家过得还好吗？怎么样呢？一个星期不见，有一些真的是在星期天才听到我们的演唱会啊，比较有空哈。好，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那当生活面对低潮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更应该要放松自己。我相信郑红也是有面对可能不开心的时候啊，或者是生活有一定的压力挑战的时候，那通常你会让自己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1: 睡觉。很坦白说，
0: 不要小看睡觉哦，因为睡觉还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所谓的充电啊放松。但是也看哪一种，有一种是越睡越累的，也有就是很耗很内耗。
1: 有的确。的确有的时候会越睡越累，好像你觉得哎，怎么睡了还是没精神，所以有的时候不能睡太多，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累很心烦很压力的时候，你睡一觉你醒来你觉得哇完完全全是来哎，好像很 refresh，
0: 对
1: 对，
0: 好而且状态好的时候你的思路比较清晰也比较积极，
1: 是对的确
0: 是，而且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真的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1: 对，
0: 也不要太情绪化的说一些话啊，或者是买东西啊，通常过后都会后悔的，
1: 因为可能你情绪来了，你没有理智，你去做那个东西是为了发泄，所以做了就会很后悔，
0: 好，这是我们听听郑红演唱了，你要自弹自唱的是，刚才我问怎么样嘛，
1: 对，那我觉得。太好也不好，太差也不差，那不如我们在一个刚刚好的阶段，
0: 好吧，
1: 刚刚好就好。
0: 听郑红的刚刚好。

0: 多不少刚刚好。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想要了很多，但是我们需要其实真的不多哎。
1: 我觉得需要的也是很多，只是不够了。
0: 所以你觉得现在还是在追寻着你需要的东西？
1: 我需要很多。
0: 你有想清楚吗？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
1: 我去，
0: 首先我需要钱，
1: 需要跟想要，想要就是需要啊。嗯，
0: 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可能如果你得不到它，你还是可以生活啊。对不对？比如说大房车，大房车，那可能你觉得，我很想要拥有这个我梦想的车，但是，暂时不能拥有，我有一辆，看起来还 OK 的车也 OK， 就是代步就好了。
1: 是，
0: 或者大房子，有些觉得哇，我要住什么，独立式还是怎么才是很幸福？但是如果你还没追寻到这个目标的时候，现在。有一间小屋也不错。
1: 是的，可能国军已经到了那个阶段，所以你就这样子开导我，我还没到，我很想要，我很需要。
0: 毕竟是不同的阶段。
1: 你已经到了嘛？你到了
0: 我也没有到什么，但是其实坦白说，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简朴生活的。对，因为我觉得，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你好像？其实可以再好一点了、不管是你的装扮啊还是各方面啊、其实都可以更好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在物欲方面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在吃方面我还挺舍得的。你在吃方面舍得吗？
1: 我蛮舍得，以前前一段时间蛮舍得，
0: 因为以前我是很瘦，就是我怎么吃都是很瘦的，就变成我都很放肆的在吃，吃想吃的美食。那时候真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觉得很任性，或者是也很自由吧。但后来有一阶段是吃什么就胖什么的话，那就要注意了。
1: 可是你的体质好的话，其实你不用担心啊。我看你体质蛮好的。对，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0: 好的，那因为你鼓励，等一下我吃很丰富的夜宵，
1: 待会我们去吃。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克里斯汀的歌曲哦，《100万个可能》。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晚上的嘉宾呢是歌手罗振宏。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那说到人生目标的话呢，其实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追逐的或者是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的目标是赚更多的钱，然后在工作方面就更多的机会，
1: 是，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我觉得在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时候真的很，哇，当工作机会一来哦，真是一直把握，哎，
1: 对，不放过那种，
0: 我可以从早到晚都在忙，是，其实回想起那个阶段还挺过瘾的。因为那时候有体力啊，状态也还很年轻嘛，就变成当你忙完之后其实有一点累，但是不至于很疲劳，累至于又觉得很有满足感，当你又胜任啊，又赚了一点钱这样子，
1: 是
0: 很开心的，是，所以也希望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相信你都会越来越好。
1: 行，
0: 每个人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追求平淡，其实平淡也是一种福嘛。
1: 对，平淡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我觉得，因为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压力，然后也不会对自己太过的苛刻。有时候我觉得你追寻有些东西你很想要的，是的确会很辛苦，可是对自己太苛刻了，有时变得会很辛苦，
0: 而且不要比较哦。看到别人哇，过得好像很好这样子，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所承受的压力是什么，对吧？有时候外表光鲜亮丽，可能他在经济上啦，或者在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对，
0: 就根据你自己的想法，过你过的生活，你想要的东西，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实践，其实最有满足感的。
1: 可是现在的社交媒体的风向哦，我看到了啦，是很多来很年轻的人就有很大的成就，哎，对于这种东西你怎么看待？
0: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有想法咯，而且又有资源，而且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善用资源。当然有一些靠自己之余，那身边的家人也会给他们支持。
1: 哦，明白，
0: 对吧？当然他们也要努力，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还挺佩服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创业也好啦，或者是在创作各方面的好，都非常的鲜明，就是觉得我就是要怎么样的东西，我就去做。他很少会被身边的人去左右。
1: 是，对。
0: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你的特点啊，比如说你也是一样啊，你的创作就是你的一个个人特色。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唱歌咯。
1: 好，
0: 唱追这首歌，还是你要先唱？
1: 你唱先吧。
0: 好吧，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也要放松自己，好好的享受生活哦。

平凡就是一种幸福。好，我们下个小时呢会听郑红自弹自唱哦，不要错过我们下个小时的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 IFM，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十点 ，Salam Nasi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强化东协粮食保障，将成为明天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议程之一。我国外交部长的 Dasri Mohammad Hassan 透露，该会议也将探讨南中国海课题，涉及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的冲突课题，以及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巴勒斯坦人民遭屠杀的课题。他表示，任何问题都必须让东协表达立场，以便在全球发生的动乱能立即停止。外长也说，即便发生的地点非常遥远，但其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多。由本地知名歌手兼作曲人 Faisal Dahir 创作的歌曲 Aku Berjanji 我承诺，获选为我国国庆日，获选为今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歌。通讯部长的 Dasri Fahmi Fadil 在脸书贴文赞扬这首歌传达了团结信息，并表示主办方于今天在霹雳州怡保举行的国庆月主题及挥舞辉煌条纹活动上首次发布这首歌曲，并由 Faisal Dahir 亲自演绎。配合森美兰州选，西蒙明晚将公布其阵线的竞选宣言。森州西蒙行动室主任 Dato Mohammad Zakim Sabri 透露，这些宣言聚焦在延续西蒙于2018年执政森州以来当地子民所享有的发展与繁荣。他说，该宣言已经经过党最高领导层研究及制定，确保其对人民的永续经济和社会效益能够实现。随着吉隆坡东拉萨路发生树倒导致一人死亡事件后，吉隆坡市政厅连同马来西亚树艺师协会将展开技术性调查和彻查行动。市政厅发文告指出，该调查涵盖树木外观、根部结构、土地状况、环境因素以及其他相关层面。市政厅表示，目前正针对树倒发生地点的检查及维修记录，还有任何与该地点有关的投诉。市政厅也提到，会与警方及相关机构全力配合，以完成调查工作，同时也会和死者家属联系，依据法律条文协助完成相关事宜。国外方面，印尼学生结束三个星期的假期返回校园，该国政府的旗舰项目免费营养餐计划也跟着恢复，全国约30000个指定的中央厨房重新投入运营，大批量采购造成印尼国内多种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其中肉鸡和鸡蛋涨幅最显著。雅加达邮报报道，据专家分析，免费餐计划重启引发的食物价格高涨，暴露了并放大了 印尼食品供应链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包括天气导致减产、季节性收成下降、物流分销网络效率低下以及供需失衡。食品价格上涨不仅挤压了家庭预算，也压缩了商家的利润。为了稳定市场，印尼政府上个星期三出台了新的农业收购参考价格，但这项干预措施并没有缓解消费者的担忧。许多消费者说，市场价格依然远高于政府设定的基准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说，俄罗斯连夜对基辅发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造成一个人身亡，是六个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部队星期天说，俄罗斯军方这次的袭击主要针对基辅，防空系统击落了41枚俄罗斯导弹中的18枚，另外有23枚导弹和10架无人机击中20个地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廖正业为带来合议新闻。苏生达是阿内布拉欣赴印尼强人，爱心剧两部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真实身体用牺牲换来的自由同和平。苏生在佩拉祖移包举行的2026年国庆日兼成挂国旗推介礼上支持的时候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同眼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育全体的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同繁荣。苏生也讲，以探国内的建制状况运气，草民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延迟金额，包括全面延迟金 STR 以及全面基本延迟金 SARA。苏生指出，他已经同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约翰马莫梅里根讨论这件事，并会考虑纳入正在提呈的财政预算案当中。兼任财政部长的达鲁斯阿诺伊布拉欣也提醒各部长、副部长同埋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唔好利用此家在中央的职权 TV 作为主政及建设的资本。佢也强调，如果要任何的行政官员爱按样做，就必须辞去各次的政府职务，以照顾纪律，并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另外，交通副长兼行政党秘书长陆秀福恳请各政党确保其的支持者同工作人员在新美兰主政及建设期间，坐摩托车的组成的时候太条规。他讲各方应该重视道路安全同遵守交通规则，以避免发生交通意外，并确保建设法通在有序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国内苗裔及新发成本铺状达到阿米赞和阿里表示，由于物价物品的价格上涨，该铺将更加频密期盼全面促销发通，合此减轻人民的负担。其讲目前该发通在每个月在国内各主邦同县市的指定地点举办九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大于市场的10%到30%之间。他指出，当局会预计当地的市桥，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的价格更高的天气，增加其举办的次数。通信部长德瑞方面发表提醒民众，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制作飞往条文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更加小心，确保国旗的设计和颜色准确呈现。其中内容制作者必须确保 AI 的使用不会造成失误，尤其是飞往条文主题的14套网线条文。当局也鼓励民众抽出时间参与飞舞国旗的发通，了解正确的飞旗程式，并时刻注意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时候，确保飞往条文上的14道网线条文完整冒缺。由天然资源及环境融合部举办的2026年亚洲人的环境嘉年华 Carnival Alam Gita 继续在尤佛族举行，以增加公众的环保意识，并鼓励社区通过实践绿色生活方式共同保护环境。副部长萨伊布拉欣表示，今年的嘉年华的举办方式是将各类的自信、科技、服务同发展机会直接带到民众的身边，让大家亲身了解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永续发展实践。公共工程部长德瑞亚历山大纳达林基表示，前的公共工程局、沙巴公共工程局和沙拉耶公共工程局之间的战略合作是提升工程效率，以及解决前的各体包括翻婆罗族太刀在内的工程延误和问题项目的关键。以上的 RTM 合议选会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今天星期天有俊情演唱会，除了国俊之外呢，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 Andrew 罗振宏。 Hello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呀。我们继续要唱歌给大家听。我们前个小时呢就聊到很现实的话题，生活要有目标，然后要休息，要赚钱，要买想要的东西。
2: 是
1: OK， 所以你现在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的，就知道哎，我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话，我想在可能在3年后还是5年后拥有什么东西，会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2: 会，其实有给自己今年内，今年年尾了，就想送自己一个礼物，
1: 很大份的礼物是吧？
2: 是。
1: OK， 你刚才那个说法是，我就觉得打算是今年尾结婚了，
2: 没有啦，没有啦，
1: 公布喜讯的感觉，
2: 没有啦。
1: OK， 所以就是主要是在事业啦，在你的生活里面比较安定，希望对不对？哎，这是很好啊。其实我觉得在该打拼的年纪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努力。
2: 可是我有这个目标，然后我有跟家人讨论，然后家人就跟我说，
1: 不要想太多。
2: 他们是让我说觉得不值得，他们觉得那东西不值得，他们觉得可能你拿来投资另外一样东西会更好，会更保守。可是我觉得年轻就应该狠一次啊。
1: 就当然你在追梦或者是你追求你想要东西的时候，坦白说也要跟现实取得一个平衡。对吧？因为当然有时候长辈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啊，他毕竟有这个人生经验，他可能会觉得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会看现在嘛，或者是我们那个欲望或者是我们的想法是觉得拥有就很开心，就满足。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保障很重要，就是比较有远见啊，就是可能你投资其他东西，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安排，可能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更有保障。因为有时候是那个经济能力啊，还是那个储蓄也好啊，它会给你一个底气，当你到了某年龄的时候，我有这笔钱，
2: 好彩有那一笔，
1: 对，甚至有这笔钱，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我更多的可能性去创业也好啦，或者是我改跑道，还是有不同的东西，
2: 或者是安安分分的过生活。
1: 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存钱跟投资，他们知道金钱可以换来自由、底气，还有你想要做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跟金钱有关的，
2: 对，
1: 不是吗？
2: 是，
1: 所以。真的理性看待，你可以收集你家人的意见，然后能不能够调整一下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看或者是那个目标的时间拉长还是怎么样。对啊，或者是先达到一个小目标，过后可能3年后一个大目标，循序渐进吧。有时候太急的话可能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2: 好，不是很快，那个时间很短嘞，就我在3年后我都快30头了。
1: 其实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真的不要给自己那个压力在年龄上。我们讲花期嘛，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所以当然你觉得30岁之前要达成某些目标是对的，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那努力去做一个方向嘛。但是真的不要认为30岁就可能过后就会老啦，或者是没什么机会啦，那千万不要这样子想。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我们在追求自己想要东西的时候呢，还是保持平常心跟乐观的那种心态
2: 看待。
1: 就积极一点去看待，不要一直觉得再过2年我就老了，没有机会了，或者是没有竞争力了。其实这一些已经开始在影响你的心情，
2: 在否定自己。
1: 对对对，你就开始很急，在你很压力的情况下去努力，其实那个步伐很重，对吧？
2: 对。
1: 好，放松，创作更多的好歌。就说你先唱歌吧，刚才我已经唱了。
2: 好，行，那我们就先唱。
1: 唱什么歌？
2: 既然在那么怎么说，
1: 有动力的情况下，
2: 在那么有动力的情况下，又以及在这么有一点点压力的情况下，有动力加有压力。
1: 我要很好奇你要唱什么歌。
2: 然后我想要告诉我自己，我还要我自己怎样，你还要我怎样。
1: OK, 好。
2: 对，那来发泄一下喽。

0: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不管你了。
1: 我也希望能怎样就能。
0: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在追求自己的生活，也要顾及身边人的感受了。
1: 对
0: 对啊，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能太自私，尤其是家人很关心我们的时候啊。现在我已经错过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就有些家人已经不在了嘛。
1: 哦，
0: 现在回想起就觉得哎。如果能够回头的话，其实真的要多去关心他们，多陪伴他们会更好。但是那时候真的心态又不一样。所以会过去的，不要，我每次都提醒身边的人，不要等到真的过去了，而且你慢慢觉悟的时候，那已经物是人非。你要回头真的回不来的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现在能够做的能够付出的就多陪伴吧。当然他们给的一些意见关心你都可以接受，但是可能有些是跟你背道而驰的嘛。他给你的想法或者说给你的建议，你觉得哎好像自己用不着还是怎么样，但是也收起来吧。不需要反驳太多。
1: 对，
0: 有时候抽一点时间陪他们聊聊天，尤其是父母啊，或者是你在乎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些的互动关系对你的创作或是对你的生活啊、人生观都一定有帮助。
1: 对，
0: 不要小看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1: 是很重要。
0: 是啊，就每个月来见国军一次，也是有一些收获，是吗？
1: 所以你看我很积极的，你会觉得啊，来跟国军讲话，第一能够吸收到很多新的东西，那第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倾诉者。有人在听我说话，有人在给我开导，那觉得很舒服。
0: 因为每次你来说我问你哎过怎么样最近这样子，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去喝茶，但是每个月都见一次了嘛。
1: 是，
0: 对，就一样的，我跟其他歌手也是几乎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很亲切，都觉得哎怎么样啊，还好吗之类的。这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聊天跟一种有时候是莫名的鼓励啊，可能我没有给你很多的正能量，我没有给你很多那种鼓励的话，但是就是听你说，有时候的眼神的肯定，那你觉得哎，好像有被同理到，
1: 是
0: 感觉 对吧？
1: 而且我感觉到国军是一个能量很好的人，我是可以 feel 得到的，
0: 是啊、哦，
1: 是的确，每次我来见你，我踏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好像好像有一种
0: 情绪稳定，
1: 好像你穿金链的那种感觉，哎，
0: 穿金链。
1: 真的，我没有开玩笑，你不要笑。
0: 这什么形容？
1: 我不知道怎么说。
0: 穿金戴银，然后
1: 对，就有那种磁场的感觉。
0: 哦，
1: 就你的能量蛮好的，我觉得。
0: OK，其实我本身也不敢说能量好，但是我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朝着越来越好的状态。也可能因为从以前走到现在，也会有挑战啊，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嘛。就是因为难得走到这边了，更应该要。活得更好，
1: 是
0: 更开心。所以有时候我一看到我合作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我都坦白说我不会很主动的去说太多东西，但是当他们想要跟我说或者是有一些意见想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愿意听，然后也给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子，但是也不会去改变跟左右大家的决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有什么还是可以跟我们聊的，
1: 是
0: 我在空中说而已。尤其是秘密。 OK 好，稍后唱歌给大家听，那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2: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有国俊跟罗振宏来一起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时候呢，国俊选唱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之前有重新演绎过的《女人花》这首歌。好，我唱的是 OK 这样的一个版本。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Malaysia。

0: 我常常都觉得哈，女人更加要懂得爱惜自己，自强不息。即使是有另一半也好，你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包括经济独立啦，有事业更好，还有自己的爱好，有本身的朋友圈。
1: 对，
0: 嗯，因为我也看到不少的例子哈。当然，随着恋爱脑，或者是以另一半作为一个主要的陪伴对象，或者生活的一个重心，也完全没有错啦。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太过依赖对方的话，有时候对方也会觉得有压力的。
1: 对呀，太黏。
0: 对，他觉得好像，你好像不够独立，就是凡事都需要他。那有一天他可能不舒服，还是说他去旅行、去公干，那你就可能对，就觉得很像很不自在。
1: Yeah.
0: 对，一直要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嗯，有时候很难说嘛，哈，在一起可以多久？虽然说天长地久嘛，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分开，或者是已经感情变了。当你面对这个分手或者是被分手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没有这个独立自主的个性，还有你的能力的话，你会真的很慌哎，
1: 会发抖那种哎，
0: 有一些真的会失去了自己。我觉得还挺可惜的，虽然每一个人要求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爱情是生命中的其中一部分而已。嗯，其实我们应该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给自己，就是花在自己身上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分给家人，分给朋友，工作，但是跟自己相处的那一个时间其实很宝贵。
1: 嗯
0: 嗯，
1: 真的
0: 对吧？对，所以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的女人都好了，都应该善待自己了。
1: 嗯嗯，是。
0: 是你本身呢？善待自己是什么？怎么样？
1: 我本身善待自己啊，好像没有怎么善待自己过。真的不要笑诶，真的没有善待过自己哦。
0: 没有吗？好好睡觉也是善待自己啊。
1: 这个算吗？好好睡觉是
0: 肯定啊，
1: 充
0: 电啊，休息啊，我觉得睡觉是很好的。虽然有人觉得是浪费时间呢、啊。
1: 我没有善待过自己耶，认真讲，真的。
0: 那如果真的是给你一样，就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你会怎么善待自己？
1: 我会
0: 吃一顿好的。
1: 嗯，不会，我会把自己很想要的东西，买下来。
0: 我觉得好像离不开买东西。
1: 对，那个东西看了好久，真的看了好久。
0: 我祝你梦想成真啊！对啊，下个月来的时候讲，哎，国庆我已经买了。
1: 没有这么快了。
0: OK，
1: 我很想要。
0: 好，这时候我们先让就是郑宏来唱歌吧。
1: 嗯，
0: 要唱的歌是，
1: 我要唱的歌是，我想要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好的磁场，所有不好的想法，所有太多余的焦虑。所有很多负面的
0: 能量
1: 都跟他说再见。
0: 好的，来。

0: 好，谢谢。
1: 好，有梦想了就勇敢去追寻，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梦想成真呐、
0: 对。
1: 坦白说，有时候目标也不要听设太高。有时候我们眼高手低的意思是说，可能你要东西很大，或者是可能你要实现的目标好宏大哦，但是你可能能力上啊各方面呢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变成你会很吃力，所以大家还是有时候要量力而为。
0: 说一句比较现实难听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头，不要戴那么大的帽。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梦想嘛，有一些梦想它其实是有机会实现的，尤其真的是梦想而已了，在梦里面会有一样，对吧？所以实际一点吧，既然时间不长，坦白说能够奋斗的时间我们就是那几十年嘛，但是如果你善用，懂得善用的话，它其实是很好用的。你可以慢慢的去认识自己。其实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的可以了解自己的需要是什么。面对挫折，当然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很痛很不舒服，但是有时候回头望又很感谢。我总觉得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这是我一直都很认同。这个答案就是可能你到了这个某个阶段的时候就原来我当初想不通东西现在想通了。当初我可能不明白的东西我明白了，或者是以前我很追寻的东西可能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了，因为我已经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尤其可能你不喜欢东西现在觉得我好像还挺喜欢的。所以其实一直都在转变。你慢慢的成熟，这个成熟有时候不是刻意的变成熟，它会随着你经历了。
0: 对，
1: 有些很奇妙嘛，就是你接触的人你经历的事情它就会把你推到去另外一个阶段。
0: 对，
1: 很奥妙的我是甚至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顺利，但是你还有一些小状况啊还是怎么样的，让你觉得还是解决问题。但是它也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解决的，能够解决就不是问题。所以你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你先理性去看待，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波动啦。但是你先稳住自己，当一些大致的状况这些问题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比较沉着去面对，而不会乱了方寸。就是想什么方案，我们常常都会说嘛，不要问为什么了为什么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这里这样子。但是它已经发生的话，你应该想如何去解决，如何去走过来。
0: 是，
1: 这个反而更实际，你会省下更多内耗的时间。
0: 是，
1: 好，大家加油啊，稍后呢继续唱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进行演唱会。那今天依然是有歌手上来，他就是 Andrew 罗振宏。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你先唱还是我先唱？来，
1: 那我先吧。
0: 好吧，
1: 好，行。
0: 好像委屈这样子，那我先吧。
1: 好
0: ，OK， 好。你要唱的歌是？
1: 我想唱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好的。

0: 好，谢谢，
1: 谢谢。好，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啦。
0: 对的，
1: 好好珍惜。对，这个时候呢，是轮到我居然唱歌给大家听。黑富内呀，谢谢你们。

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喜欢自己，当然你有喜欢的人。有时候我们在欣赏别人的同时呢，要先懂得欣赏自己，爱自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歌手 Andrew 罗振宏上来节目了，谢谢，祝福大家要开心爱自己，
1: 对，
0: 然后祝福大家能够买到想买的东西。
1: 主要的前提是爱自己的有怎么说在自己的那个国大里面能买到，然后也不要说为了去买饿死自己，
0: 量力而为，太危险了。对对 对，真的，凡事要量力而为哦。谢谢。下个小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新盟方言在第十六届塞美兰州选举中夺下23个州议席，以便能组成更稳定的州政府。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刚在芙蓉出席该党新盟州选晚宴时表示，新盟这次竞选36个州议席，目标不仅是守住政权，更希望取得足够议席，能够独立组成州政府。一名私人医院医生因为在2022年及2023年期间面对七宗涉及肢体上性侵一名男病童罪成，被瓜拉登加楼地方法庭判处7年监禁，另加7下鞭笞。法官 Mohammad Zul Zakiuddin Zulkifli 是基于辩方无法针对这些控状提出合理的疑点，因而作出这项判决，所有的刑法即日起同步执行。据新华社报道，约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星期天在社交平台 X 表示，约旦多个地区已经启动防空警报。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指出，伊朗当天向约旦最南端沿海城市亚喀巴方向发射导弹，不过这些导弹已经被以色列和约旦部队成功拦截。当天稍早，美国驻约旦安曼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表示由于出现具体且可信的威胁，亚喀巴机场及海港已经进行疏散，并呼吁美国公民在另行通知前避免前往相关地点。不过约旦当局随后否认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强调亚喀巴机场及海港目前运作正常，并没有关闭或疏散人群。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天表示，两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事故，并警告未经伊朗协调及批准，任何运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油轮都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表示，四艘获得美国支持的船只星期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系统，并试图经由一条非安全航道通行，无视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发出的警告。事件发生后，其中两艘船只停航，另外两艘则折返。革命卫队强调，伊朗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而唯一安全的航线路线是由伊朗指定的航道。受季风豪雨影响，印度星期天多个地区发生山洪爆发及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当地官员及媒体表示，当局正全力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其中毗邻缅甸的印度东北部纳加兰邦有8个人死亡，印度控制的查摩与克什米尔则有11个人罹难。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地方政府星期天证实，东京附近因豪雨导致住宅倒塌事故中发现的一对男女已经被确认身亡。事故发生于立木县足利市，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遭暴雨侵袭，房屋后方山坡发生土石流，大量泥土涌入两层住宅的一楼，导致房屋倒塌。救援人员分别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晚上寻获一名女子及一名男子的遗体。当地消防及拯救援单位此前一直无法与屋内居住的一对60多岁夫妇取得联系。除了洪灾和土崩之外，秘鲁安第斯山区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则发生5.1级地震，造成5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震中位于首都利马以东约300公里的琼格斯巴霍镇附近，震源深度约24公里，当地多处地区有明显震感。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特舒·安华·伊布拉欣呼吁年轻人要深刻领悟国家独立斗争的历史，珍视先辈用牺牲换来的自由与和平。首相在霹雳州怡保举行的2026年国庆月悬挂辉煌条文推介礼上致辞的时候指出，独立先贤们用鲜血、汗水与泪水换来的斗争成果，应当教导全体国民感恩当下所享有的安宁与繁荣。首相亦透露，一旦国家经济状况允许，昌明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援助金额，包括慈民援助金以及慈民基本援助金。首相指出，他已经和财政部秘书长 Tan Sri Johan Mahmud American 讨论此事，并会考虑纳入即将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中。Dato Sri Anwa 亦透露，他听日将会在国会上议院就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 E-Fishery 蒙受损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尽管该基金局没有向政府汇报，但是他不希望借此作为借口。Dato Sri Anwa 亦提醒各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府机构领导人，不要利用自己在中央的职权地位作为州选举的竞选资本。他亦强调，如果有任何行政官员要这样做，就必须辞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照顾纪律，并且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由本地知名歌手兼作曲人 Faiza Tahil 创作的歌曲Aku Brajanti 获选为今年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曲。通讯部长 Dedashree Fahmy Fadil 在脸书贴文赞扬这首歌传达了团结讯息，并表示主办方于今日在霹雳州怡保举行的国庆月主题以及挥舞辉煌条文活动上第一次发布这首歌，并且由 Faiza Tahil 亲自演绎。早前法米法雕亦提醒民众，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制作辉煌条文相关的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他说，内容制作者需要确保 AI 的使用不会造成失误，尤其是辉煌条文主题的14道横形条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d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由于物品价格上涨，该部将会更频密举办慈民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说，目前该活动于每个月在国内各州邦和县区的指定地点举办九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低于市场的10%到30%之间。他指出，当局会依据当地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价格更高的地区，增加其举办次数。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通过单亲妈妈支援计划，持续赋予单亲妈妈能力，并整合多个政府机构资源，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援助以及财务管理和福利事务方面的知识与资讯。部长 Dada Sri Nancy Sukri 表示，这项筹备已久的计划正在分阶段推行，而参与者亦将会接受家庭财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协助他们更有效地规划家庭财政。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强化东协粮食保障将成为明日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议程之一。我国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透露，该会议亦将探讨南中国海课题、涉及美国、以色列及伊朗的冲突课题，以及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屠杀的课题。他表示，任何问题都必须让东协表达立场，以便在全球发生的动荡立即停止。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夜雷点听众选曲，周末的时候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喂，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4: 易胜
2: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夜了一点，
8: 我们听听车子车之力的歌曲《一人》。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Shakira，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2026年世界杯总决赛7月20号凌晨3点钟，你们准备好了吗？西班牙对垒阿根廷，我相信呢不少的球迷呢已经是准备就绪，要观看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到底谁能够，或是哪一支球队能够捧杯呢？敬请期待啊，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这个时候也先睡觉，先休息一下，因为稍后呢就要专注的看球。但是我知道其实现在在不同的地区都已经是有很多的活动了，吃吃喝喝啦，或者是有一些表演呢，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热情。
1: 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4年1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佳佳演唱的歌《命运》，另外还有张杰的《越爱越强》。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感谢大家，也祝球迷们稍后呢看球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四继续的俊情三条线呢，晚安。

0: 爱的修复，
1: 一本 Omar 的传书。他说，真主的使者抓着我的肩膀说，你活在今世就像一个离乡人或者是过路人。又说，当到了夜晚的时候，不要等待早晨，到了早晨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夜晚，你当利用生病之前的健康，当利用死亡之前的生命。穆哈利圣训记，这段圣训为我们指明了穆斯林的两世观和人生态度，说明了穆斯林的时间观和价值观。它是一项抑制人们期望今世仅是时刻为永恒的后世准备，把今世看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它只不过是通往永恒后世的旅程之中的一个段路。主啊，求你启迪我们的理智，求你保护我们免遭自身的邪恶的伤害。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行善，放弃一切罪恶，喜爱穷人吧。求你饶恕我们，怜悯我们吧。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越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米鱼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4: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3: 啊，不是吧？
5: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5: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i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Tolak Ubat Tidaksah
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1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耶，
1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1: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5: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1: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
6: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
1: 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8: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哇哦，
3: 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Dola Uba Didasa
6: #拒绝非法药物。
7: 哎，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8: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
4: 达尼，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5: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6: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7: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6: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7: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6: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7: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6: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9: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课题。自小受父母的熏陶，学会了乐善好施，记得母亲总是煮饭的时候多煮一些，在自家人还没有吃之前先盛出来一点，让我们先送给邻居孤寡老人。和母亲逛商场的时候，她从来都不会对街头乞讨者吝啬。母亲这样比比皆是的举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成长。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说，行善不要求他人的回报，只求安拉的喜悦。那时的我只知道母亲是名心肠善良的人，而不懂得什么教义。等长大了，读明白古兰经和穆圣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后，才慢慢地懂得了母亲对我们的影响，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执行。记得在上学的期间，有一位同胞的兄弟接近本科最后一学期，却因为没有能力缴纳学费而决定辍学。同样是学生的我，经济也不是很富有的我，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替他交了学费，并鼓励他无论如何要完成学业，否则前几年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也替他很高兴。在主的恩赐下，我后来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记得有次有位非穆斯林学生问我，老师，您为什么总是那么单纯？值不值得帮助的人你都不会推辞。对我来说，这些不值得一提。我当时的举意也不是要他们如何回报我，只是希望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安拉的佑助，让我渡过难关。就如穆圣愿主福安之教导我们的，他说，谁解决了穆斯林今世的一件困难，安拉就解决他复生日的一件困难。谁今世上给拮据者便利，安拉使其今世和后世便利。今世上遮掩了一位穆斯林者，安拉在今世和后世遮掩他。只要仆人帮助其弟兄，安拉便默助仆人。Tirmidhi 圣训集。感恩安拉，回首这些年，从求学到工作，从成家到立业，我的人生几乎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我不敢断言这是否与我平日的善行有关，但我始终心怀感恩。正如古兰经第76章第9节中安拉说，我们只为博得安拉的喜悦而款待你们，我们不图你们的报酬和感激。我深信行善是一个人与主之间的契约，不需要他人见证，不需要他人回报，即使是一句温暖的话，一次真诚的关心，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是可以播下希望的种子。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高峰和低谷，而一个习惯于付出的人，也更容易在困难中被扶持，在迷途中被引导。愿我们能以善行积累德行，以真心换得主的喜悦。世界虽大，但善意不会迷路，主之万物也不会忽视哪怕最细小的善行。愿主引导我们走在行善和感恩的道路上，今世安宁，后世吉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五点至傍晚六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而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世事总是难以如愿，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雪龙檀香游戏治疗义工之一淑珍。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游戏是

要拿起手机、平板或打开电视机来放松心情。当儿童的生活长期被课业和屏幕填满，若干年后，我们会发现儿童有多方面的发展被严重影响，例如缺乏社交经验，无法有效自我表达，肢体发展有落后现象，情绪不稳定等等。儿童尤其感到难以融入团体生活。也许有些家长会想要做些什么来改善情况，但甚少会想到用玩游戏来替代屏幕。说到玩游戏，我们都知道几个月的宝宝能够在毫无教导下自然地跟我们互动玩乐，尤其是躲猫猫游戏。我们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然后移开，并叫出宝宝的名字。几次来回，宝宝就被我们逗得呵呵笑。我们没有教宝宝怎么玩，宝宝是自然而然的会跟我们玩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玩就是儿童的天性。游戏的种类有很多，譬如运动类、艺术创造类、角色扮演类、益智思维类、户外类等等。无论是独立游戏或互动游戏，为儿童带来的学习和发展效果都不一样。就像我们需要吃不同的食物以摄取更完整的营养，道理是相似的。但这里所提到的都不是电子游戏哦。有些家长会错误以为孩子日后需要上很多的补习班以巩固学习，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家长便花大部分的时间工作，为日后的补习费做准备，从而忽略了孩子需要陪伴才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其实啊，与缺乏陪伴的儿童相比，若孩子能够从小在家长的陪伴下玩得多、玩得够，他学龄前的身心和能力发展会更大程度上达到理想状态，而这样的优化发展促使孩子更具备条件去面对和处理中小学期遇到的日常挑战以及课业困难。因此，我呼吁家长更要固定且规律性花时间陪孩子游戏，除了促进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日常照顾也更加得心应手。此外，玩游戏还会带给孩子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快乐。相信多数为人父母者，除了希望孩子平安健康，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长大，这是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初心。亲密的亲子关系，玩游戏带来的欢乐以及各种好处，都将成为儿童成长所需的养分，促使儿童这棵幼苗能够茁壮成长。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雪龙檀香游戏治疗义工之一淑珍。今天分享的课题是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刚才提到了玩游戏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家长在儿童游戏中扮演的角色有哪一些。首先，家长是儿童游戏的主要供应者，比如提供多元以及适合孩子年龄的玩具，因此家长需要在每隔一段时间便逐步更换玩具，以促进孩子的发展需求。其次，家长还需要提供一个安全和接纳度高的游戏环境，待会儿我会说得更详细些。第二，家长除了提供玩具和环境，家长在孩子的游戏中也是一名观察者哦。如果孩子没有邀请家长一起游戏，家长不妨坐在孩子的不远处，在陪伴的同时多观察孩子在玩游戏时的心情，面对难题时的态度、解决方式、突破点、积极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具体告诉孩子这些观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高度关注。但切记，我们不带入自己对孩子或游戏的看法，我们只是把所看到的说出来就好。第三，家长需要成为孩子的协助者。每当孩子在游戏时遇到他能力不及的难题，并且发出求助讯号时，便是家长适当的介入协助。我们不帮孩子解决，更不要求孩子遵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而是引导孩子寻求解决方案，这才是协助。在游戏过程中，孩子透过努力换来的自信和成就感，将成为他日后核心的竞争力。我们都知道高数字陪伴，可当我们执行的时候，难免会遇到挑战。比如啊，孩子几次失败、闹情绪、丢玩具、不认输，甚至耍赖等等。刚开始，家长还能够以平和的语气安抚孩子，可是当家长屡劝无效，也会渐渐失去耐心，从安抚变成了责备。到底我们该如何做，游戏的欢乐才能够更持久呢？其中开启游戏的方式就显得很关键了。建议家长先把游戏时间区分出来，这样家长和孩子才能够更全情投入到游戏里。就好像我们区分上班和度假时间，当我们全心全意在度假，我们会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也促使我们的情绪更加稳定。度完假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们甚至会感觉到有更多的能量去应付挑战性工作。所以每周有一小段30到40分钟的游戏时间，不仅是孩子放松充电的机会，孩子也能够从玩乐中学习调节情绪。家长愿意抽空陪伴孩子玩游戏，对孩子而言是非常珍贵的陪伴成长礼物。待会儿我会提供4项建议，让家长在陪玩的过程中更顺利。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雪龙檀香游戏治疗义工之一淑珍。今天的课题是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刚才我们聊到家长在儿童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来了解如何让游戏顺利进行。这里有四项建议供家长参考。第一，设定时间界限。刚才提到要把游戏时间和其他时间区分出来，接着便是设定游戏时间的长短。当游戏不被外界干扰时，孩子的专注力就会被大量提升，并且开始展现他的亮点。其次，孩子从游戏时间的区分间接性学习到执行界限，并养成良好的边界感。第二，调整心情以及自我提醒。每个人都有情绪，为了避免自身的情绪影响孩子，家长需先调整好自身状态才开始跟孩子玩。自己的情绪稳定，才能更好地接住孩子的情绪。游戏的本质是愉快的，所以家长务必要放松心情，才能够更专注地与孩子同步游戏。这里同步游戏的意思是，家长能够在游戏中与孩子达到同频率的状态，尤其是家长和孩子同时间给出一样的反应，让孩子感受到你懂我。此外，家长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游戏过程中发生任何事情，是好是坏，都是一种学习。第三，把指责改成看见。与其指责孩子在游戏时犯错，不如选择看见孩子值得被肯定的行为。我们要感到庆幸，孩子是在我们的监督下探索、尝试并犯错，我们才有机会引导孩子。我们可以这样反应：刚才你很希望能够赢爸爸，但是输了，现在心里难过。虽然输了，但是爸爸看见你会用深呼吸来处理情绪，你有想到这个办法耶。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后，他的内心就会开始被疗愈，事情也会迎来改变的转机。第四，把指导变成好奇。我们经常习惯性地把自己的经验套在孩子身上，要是孩子表现出与我们的期待不符时，先别急着指导，把你应该这样那样换成一种好奇。比如妈妈好奇你为什么把水倒在这里。先让孩子说出他的想法，家长才有机会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目的，那么良好的亲子沟通便随之建立起来。当家长愿意多好奇、多聆听，孩子就愿意多说。幸福童年不缺爱与陪伴，而快乐童年则不缺欢乐游戏。一个快乐开心的童年总是少不了玩游戏，因为游戏提供儿童许多成长中的需要，也是带领儿童通往世界探索的主要大门。上半段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3: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愿大家平安。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婚姻之道。根据圣训的记载，一名女子曾向穆圣愿主福安兹埋怨自己的丈夫，她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丈夫总是因为我礼拜而惩罚我，他还不准我封斋，成礼时昏睡不起。穆圣随即叫来她的丈夫当面对质，那人答道：安拉的使者啊，关于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礼拜时总是诵读长篇古兰经，有时甚至连着读两章。穆圣说：那礼拜时读一章就够了。那人又说，至于第二件事，因为他每天封斋，我是个年轻人，我无法忍受。穆圣又说，对于复工的斋戒，妻子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才可以封。那人又说，至于在城里时昏睡，那是因为我整个家族有遗传的嗜睡症。穆圣说，既然如此，你应该一醒来就立即去礼拜。这段圣训带给我们关于婚姻以及生活诸多的教诲。举例如下，如果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缝、分歧或任何问题，夫妻双方都有权对外寻求帮助。常言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同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难题。倘若我们确实无法在家庭内部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论妻子还是丈夫都完全可以对外求助，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自己求助的物件能够有效地说明我们解决问题，可不能病急乱投医。第二点，我们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不可盲目下定论。不论我们处理任何事，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务必要做到公平、理性且中立，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避免冲动鲁莽行事。穆圣愿主福安之，处理这起家庭矛盾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对常人而言，如果有人向我们述说上述圣训中女子所讲述的话语，我们必然会震怒，因为这名女子对丈夫的三项指控皆属于叛教罪行。我们会认为啊，这个男人怎么如此的糟糕，他竟然阻拦妻子礼拜、封斋，在城里的时候还呼呼大睡。可是穆圣愿主福安兹却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叫来那名男子进行求证。最终的结果也出乎常人意料。在这里，穆圣教导我们，偏信一面之词，武断地做出结论，不仅不道德、不正义，且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要求。另外一点，在婚姻中的摩擦在所难免，夫妻切不可因恨而肆意地用谎言攻击对方。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婚姻中都会有模范夫妻，也并非所有的夫妻都是和睦相处的。不论夫妻双方有多大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尝试通过协商的方法去解决，不要因恨成疾，更不可因恨而失去理智，因为真相终会大白。若我们无法在今世做到诚实、公平与公正，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审判日遭受最为严厉的刑罚。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婚姻十全十美，也无法确保我们自己能够找到完美的另一半。吵吵闹闹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无法做到宽容、忍耐与感恩，我们的婚姻必定会问题重重，我们的婚姻品质必然会每况愈下。我们必须明白，真正完美的婚姻只会出现在后世的乐园，今世的一切皆为考验。倘若我们无法成功经住今世的考验，我们必然会在最终的审判中一败涂地。祈求真主赐予我们坚忍与怜悯，赐予我们和睦、愉快、充满吉庆的婚姻，让我们不断靠近安拉，共同追求真主的喜悦。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我相信今天早上大家的话题啊，应该是离不开世界杯。是的，这场冠军赛啊，刚刚是结束了啊，西班牙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的。那么其实世界杯来到了最后一场哦，这几个星期下来，可能大家有一起熬夜看球，有一起欢呼哦，或者是一起紧张啊，甚至是现在见证这个历史性啊的时刻了。可是这一场比赛的最后这个哨子声响起的时候，那么大家会想起的真的是只有冠军吗？我相信这一场世界杯大家看了之后呢，不一定只是想起这个冠军队伍就像是这场世界杯球赛这个新刚崛起的佛得角其实这个国家的球队啊，相信也是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曾经在这个世界杯上啊，就是有奋力的甚至是跟这个阿根廷队啊打成平手过齁，然后最终是被阿根廷淘汰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不一定是冠军队伍齁，就像刚刚说的，还有很多球员奋起直追去救球，或者是如何去攻门，还有这些不放弃的精神啊，或许都是值得我们向这些球员致敬的。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有的人捧起了奖杯，有人会留下遗憾，但是真正精彩的从来它不只是那个结果而已而是我们如何一路拼尽全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也好，目标也好。其实冠军呢只有一个，但是努力的人可以有很多很多。那这句话呢也送给正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大家。也许现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属于自己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成功，也或许自己还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啊，甚至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处处都比不上别人，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是比昨天更加的努力一点，更勇敢一点，那我们都是在成长了。那我们人生当中不一定是只有冠军才值得有掌声，而是我们每一次跌倒了之后啊，我们依然愿意站起来，都应该被喝彩啊。所以也为自己鼓鼓掌吧，跟自己说一声我真的很棒。下来就听听阿牛陈庆祥的这首歌《一脚定江山》。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的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

0: 桌球了。
1: Stunning goal！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22，你好，我是郑业。
2: 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怎么会有两把男声一起亮声呢？今天
2: 星期一呢，不是应该就是专属给郑业的吗？
1: 其实也不是专属啦，
2: 过去的几个星期都你一个人，对
1: 啊，对，本来是跟郑怡搭档嘛，
2: 对对对，
1: 但是郑怡我们都知道郑怡有个小宝宝嘛，
2: 对对对，
1: 要顾宝宝，早上就不适合这么早起床，所以就最后就变成是啊，我一个人啊独挑大梁、啊。
2: 哎呦，真的是大梁啊！不过呢，因为今天呢、啊，就是世界杯决赛刚踢完嘛，哈，
1: 对啊，
2: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我们当班是很辛苦的，所以不能一个人又当班又要看球，所以呢，老板就说JC你负责看球，然后呢，你早上来就是可能讲解一下看球的心得，啊，当然呢，主要的粗重功夫啊，还是交给郑业，
1: 不是不是，
2: 就是不播歌曲呀、啊，啊，内容啊等等，所以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一起搭档了，
1: 对啊，而且等一下8点呢，我们还会有嘉宾景伟，我们一起来点评一下这一届的世界杯，
2: 没错没错，因为8点呢，其实就是早安民调嘛。今天早安民调呢，也想要问大家，你如何评价这次的世界杯？你也可以说说你有没有看啊，你看了几场啊？精彩程度啊，等等啊，印象深刻是哪一场？然后呢，我们会请景伟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谈谈。当然，除了谈刚刚结束的决赛，也谈一下整体啦，就是这一次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联办的世界杯。
1: 其实这个世界杯哦，相信大家有可能是透过电视机来看，也有可能是通过一些啊网上的视频啊，
2: 对，就手机啊。其实我觉得这次看球蛮方便的，因为过去呢，如果由私营电视台的话呢，你除了订阅之外，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轻易的观看到。
1: 对。
2: 但这次呢，因为 RTM 作为官方的转播机构，让全民免费看，而且手机只要有 RTM Click 啊，到哪里都可以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对于球迷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喜事啊，就希望每一届世界杯都可以这样子，那就很方便了。
1: 对啊，就可以造福大家。但是说到这个社交媒体的部分，不晓得大家在昨天早上有没有用这个电脑版的脸书呢？
2: 我没有，
1: 是
2: 放弃了吗？
1: 它是全球大宕机吧。因为这个脸书呢，它用电脑版呢，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登录啊，是在昨天的上午时段啊，所以就显示这个账号暂时无法使用的状况。但是手机版的话，像我一样，我只是使用手机来登录脸书。所以就没有发现出现了这个问题哦。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他怀疑呢，可能是出现了这个服务异常的现象啊。有不少的用户呢，发现这个网页版出现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之后啊，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怀疑

0: 自己的这个脸书账号是不是被封锁啦，或者是被人家盗用之类的情况？
1: 是因为我最近呢跟这个同事们啊，前同事也吃饭哦，他们也有提到社交媒体其实怎么说，现在已经是成为很多人的一个资产。
0: 对
1: 啊，如果突然间被封锁啊，还真的是会有一点点手足无措，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所谓的故障哈。后来呢已经是所谓的重修，然后呢也已经纷纷可以正常使用了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在社交媒体看到很多人就是贴文说啊，看完世界杯啦，怎么样怎么样？自己支持的队伍有没有获胜啊？你可能是这个西班牙的支持队伍啊，支持队，那你当然就很开心了，因为1-0夺冠。那如果你是梅西的粉丝，那就可能会失落一点点，没有办法卫冕这个冠军呢、
0: 对啊，杰西今天呢是穿了一件阿根廷的球衣来上班，
1: 我又要解释，
0: 所以他是不是有一点点会有一点失落？
1: 没有，我又有一点要解释了，只是呢，这件因为我。在这段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有常常会要去工作，
0: 对
1: 啊，去户外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拍一些短视频啊。后来呢，我就觉得，哎呀，作为这个专业的主播，应该还是要有一件球衣这样子，我就选择了阿根廷。可是其实在这次的决赛当中呢，我觉得西班牙的夺冠几率本来就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当然最后呢也应验了，大家都觉得西班牙比较有这个冠军相的看法啦。所以恭喜西班牙。那么不晓得你有没有看世界杯？如果你现在是红眼要去上班，欢迎你 WhatsApp 和我们打个招呼，0111701-8289。
0: 下来听听王若琳的这首 Lemon Tree 中文版的歌曲，然后6:30有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这个周末打算带孩子到哪玩？
2: 哪儿都不去，在家面壁思过。为了惩戒他们这个周末留在家做家务写功课，哪儿都不去，也不能看视频打游戏，
1: 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2: 平时他们俩吵架拌嘴也就算了，这回竟然摔东西，互相把对方的文具书本摔在地上，还不小心把东西扔出窗外，幸好没砸到楼下的人或车。吵架我还能忍，动手我就不能忍了，还耍这么大脾气扔东西。
1: 你得先问清楚，了解情况。
2: 我不会一下就判定谁对谁错，也不会无缘无故处罚他们。我不是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就处罚孩子的妈妈。
1: 会气得扔东西肯定是严重了。
2: 两个人本来好好的在书房里写功课，写着写着竟开始聊起天来，这一聊就不得了了，言语间开始调侃对方，还越说越过分了，说不过对方就开始在对方的作业本上涂鸦。作业本是要交给老师的，涂成那样肯定紧张，一着急便开始扔对方的文具，接着是书本。我在厨房听到不对劲，进去一看，书房成了战场。弄清了青红皂白以后，我让他们互相道歉，也得向我和他们爸爸道歉。
1: 为什么？
2: 乱摔东西，不爱惜物品，那都是父母辛苦挣的钱买回来的。这个周末他们得打扫乱糟糟的书房，还得到楼下去捡垃圾，得学功课，不能把东西扔到屋外。
1: 你处理得好。
2: 我都说了，我不是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就处罚孩子的妈妈，问清青红皂白了才能决定该怎么做。
1: 这句成语你只用对了一半。
2: 什么意思？
1: 青红皂白在这里，青指深绿色，而皂是黑色，青和红，皂和白是两对截然不同的颜色组合。青红皂白比喻是非曲直和情有底细等。
2: 是非曲直，情有底细，我的理解是对的呀。
1: 这句成语总是跟不问、不管、不分等否定格式连用，一般不用在肯定句中。
2: 哦，我明白了，问清楚青红皂白这么说是不对的，得说不问青红皂白，或不管青红皂白，又或不分青红皂白。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哇哦！
5: 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5: 嗯，
4: 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 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7: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1: 早上6:41，你好，我是郑业。
2: 早上你好，我是杰西进城。
1: 今天是由我们两个人值班啊，就像刚才说的，杰西今天呢是负责给我们来搜一搜关于世界杯赛的消息啊。
2: 我想可能很多人对这一次的大决赛哈、是有一点失望的啊、因为呢，比起那个季军赛，因为季军赛呢是法国对垒这个英格兰，
1: 对啊，
2: 进了10个进球，
1: 6-4，
2: 对，6-4，
1: 未免有点太疯狂、
2: 是是是，所以呢，如果你是当然每个人看足球赛。可能都是很爱看进球的，但是呢，他就可以让会看球的、不会看球的人都这个热血沸腾哈。但是呢，决赛只有1个进球哈，1-0，而且还要踢到加时赛才打到的这个进球，所以这个部分呢，前面的90分钟是有点怎么说呢？可能也不能说很无趣啊，毕竟呢，西班牙还是蛮积极进攻的，只是完全没有建树的情况之下呢，未免就会。比起季军赛呢，就相形见拙了一点呢。
1: 对啊，所以这个昨天的那个季军赛的时候，单单是上半场，
2: 对，
1: 英格兰就进了4个球，
2: 对，就4-0啦。
1: 对啊，
2: 然后呢，下半场啊，再把这个领先优势稳住啊，所以最后呢是4-6败北，就胜出，英格兰是胜出的了哈，法国就没有办法拿到季军。可是有人说这个季军赛是最无聊的一场比赛，他们证明了一点都不无聊，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常说嘛哈，就是你们都已经就是没有办法打进决赛了，要他们再踢一场季军赛，好像有点残忍，或者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提升大家的士气。可是他们两队呢就证明了，他们还是可以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
1: 但是在我的朋友圈呢，他们就有留言，他们就说这个季军赛哦，他们看了之后感觉上是两国的球队啊，就是法国跟这个
2: 英格兰
1: 哦，他们是在练习球踢球，因为大家彼此都在踢得很疯狂一下，他们说。
2: 对对对，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没有压力了，反正就是输也就第4名，
1: 对啊，
2: 跟第三名其实有些人认为没有差了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很放开的去进攻啊，或者创造机会啊，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为了让两队的球员都有机会拿下金靴奖，因为他们打不进决赛了，那唯一剩下要追求的，除了那个季军的位置之外呢，就是看看像法国的姆巴佩啊，像Harry Kane 啊，就是英格兰的球员有没有办法就是超越梅西拿下这次。比赛进球最多的这个所谓的记录，现在证明了，因为梅西在大决赛没有进球，
1: 是，
2: 所以呢，最后金靴奖呢是落到了法国的姆巴佩的脚下了。
1: 很多人也问啊，刚刚有听众传进来哈，就说啊。JC 啊，你到底会不会失望啊？阿根廷这次落败了。
2: 其实呢，赛前呢、我在 Data Medica 呢，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有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我个人比较看好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跟阿根廷碰头的话，我会觉得西班牙比较有这个实力拿下冠军。今天早上看比赛的时候，3点多一直看到5点，果真证明了我的想法。因为你知道吗？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啊。这次呢，在这90分钟的正赛当中，西班牙呢已经有差不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到12次的射正，大概有差不多接近20次的射门。那么西班牙呢？西班牙是0-0，对不起，阿根廷是0-0，
1: 对，
2: 就是阿根廷在90分钟的比赛里面没有射门，没有射正。所以你想一下，你完全没有尝，不能说没有尝试，对不起，应该是说你完全没有这种明显的所谓的效果的话，那你不可能胜出比赛啊。
1: 对啊，
2: 除非你打到所谓的点球大战，对吧？那如果这个情况再往下延到加时赛，你没有办法对对方的球门造成有效的威胁，那你被人家攻门是迟早的事。
1: 是，
2: 结果呢，真的啊，就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西班牙因为他们已经攻了大概20多次的射门，
1: 对，
2: 十多次的射正，到最后呢，把握的一脚，就是由这个托雷斯Fran Torres 呢，打破他们的大门，结果就是1-0夺冠。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很理所当然，非常合情合理哦。本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阿根廷是不是在希望可能由这个梅西，
1: 在有所建树？
2: 对，就是在突然一次的这种这个反击，然后呢一剑封喉，可是到最后都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西班牙最后夺冠呢，其实是相当怎么说呢？ 不能说一气呵成，但是就是很顺理成章。
1: 嗯，
2: 因为他们努力进攻，
1: 对，
2: 然后他们也就是蛮防守的蛮稳的、
1: 嗯。
2: 然后阿根廷就一直挨打，
1: 嗯，
2: 就一直防守，一直防守，一直防守，防到有一次真的防不到了，结果就0-1落败了。
1: 嗯，这个其实这个斗牛士啊，他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啊强啊，而且他的那个进攻力啊真的是很大哦。本来我早上起床的时候4点多起床，哎，看到那个成绩还是0-0，哎，我就在想会不会这一次呢，阿根廷也像前两场的比赛一样，就是在到了加时赛的时候可以来一个疯狂的进球或者是扭转，就像那个瑞士嘛，他对瑞士的时候也是到了后期的时候比较要快要结束比赛了、
2: 哎、
1: 他突然间进球了。
2: 就有人说呢，85分钟之后就是阿根廷的世界。
1: 嗯，
2: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正赛的时候呢，那个西班牙一直进攻，然后呢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进球，他们是有一点烦躁的。
1: 嗯
2: 啊、我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有一点烦躁，因为他们不希望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到最后结果90分钟前不小心啊一个防守失误啊，或者是梅西一个突然间不懂哪里串出来、
1: 嗯、
2: 然后呢就打破他们的大门，他们就功亏一篑，你懂吗、
1: 嗯、
2: 所以他们一直很努力的不要把0-0的这个比分拖到比赛的尾端、
1: 嗯、
2: 可是到最后他们证明了其实也没有问题，他们还是防得很稳、嗯、然后加时赛的时候呢就把握了一次的机会，能够真的是打破这个阿根廷的大门。阿根廷的大门真的很难打、
1: 哎、
2: 对，就是他们的那个门将哈，这个
1: 他的防守也是很强啊，
2: Martinez、哦嗯、马丁内斯其实整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他的扑救是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稳当的、嗯哦、他全场扑了11个进球，
1: 嗯
2: 啊、对不起11个射门、哦、那么最后有一次真的没有办法扑到了，所以就被西班牙以1-0拿下胜利。
1: 嗯，但其实这一场的决赛哈，其实也看到阿根廷他被一直的进攻哦，开始有一点点。是不是有点点慌呢？因为他有蛮多球员是中了黄卡，他中了6张黄卡。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感觉上他是不是已经是被西班牙攻到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开始有一点点乱了脚步，所以就中了很多张的一个黄卡。
2: 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们用什么策略，嗯
1: 策略哦、
2: 可能这个部分呢，等一下我们要问问
1: 金卫说一说。
2: 对对对，但你说的是对的哈、嗯，他们其实呢拿到了，我看一下哈，他们有5张的黄卡，1张的红卡、嗯，所以在数据上来说呢，你看西班牙是完全没有得卡的，
1: 是，
2: 所以他们是用很怎么说呢，很稳定啊、嗯，甚至是很保守的方法，很保险的方法，就是不要损项啊。那阿根廷呢，就是用这种可能相对的比较挑战式的防守，结果呢因为有一两次可能就是惹怒了这个裁判啊，裁判呢就直接把这个费南德斯就是罚下去啊，因为费南德斯在防守的时候，在挑战的时候呢，有稍微对裁判有一些激动的表现啊，他就有点我不懂他讲什么了，反正他就是有点不爽这样子啊。结果呢，这个裁判呢就给他一张黄卡。第二次他在防守的时候呢，他直接把对方的球员撞翻了。
1: 嗯，
2: 那个球员直接翻了一圈，你懂吗？
1: 是
2: 啊、结果呢就拿到第二张黄卡，就被罚下去了啊。所以阿根廷呢是十人应战了。
1: 好了，我们下来先进入这个歌曲，然后稍后有 Miss Cool 来了。今天的 Miss Cool 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卷，哎，到底这个卷字英文该怎么说呢？啊，这个星期记得留意 Miss Cool。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西班牙以1-0力克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政府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将提高人民援助金。约旦和科威特分别抗议及谴责伊朗的袭击行动。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今早结束的决赛当中，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次夺冠。双方常规时间内互交白卷，西班牙球员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攻入制胜球。西班牙曾经在2008年和2010年连续夺得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本届赛事只丢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纪录。这场获胜之后，西班牙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队最长的不败纪录。副首相 Dadasri Ahmadzai Hamidi 表示，我国立志未来主办国际足联世界杯，并且希望届时国家足球队可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代表东南亚征战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舞台。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Ahmadzai 说，主办世界杯是我国长远的发展愿景，希望未来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换一个焦点，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允许，昌明政府将继续探讨增加人民援助金额，包括慈悯援助金 STR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经和财政部秘书长 Dadasri Johan Mahmud Marikan 讨论此事，并且考虑纳入即将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当中。首相也透露，正在考虑如何增加拨款来协助人民。
1: Saya beritahu kalau keadaan ekonomi mengizinkan, saya sudah bincang semalam, hari Sabtu petang, saya panggil juga ketua susah perbandaraan, bincang apakah mungkin kita tambah lagi SARA。
0: 此外，首相透露，他今天将在国会上议院就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 eFishery 蒙受损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尽管该基金局没有向政府汇报，但是他不希望将此作为借口。首相也提到，有关的投资确实是由委员会监管，但是它是管理退休金及退休基金的金融机构。此外，首相也提醒各个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府机构的领导人，不要利用自己在中央的职权地位作为州选举的竞选资本。他也强调，如果有任何的行政官员想要这么做，首先必须辞去各自的政府职务，以维护团结政府的和谐。首相表示，由于这一次的森美兰州选举涉及团结政府旗下的各个政党，因此他已经针对此事同两位副首相讨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Radu Amizan Mama Ali 表示，由于物品价格上涨，该部将更频密地举办慈悯促销活动，协助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说，目前该活动每个月在各个州属的指定地点举办9次，所促销的物品价格低于市场的 10%-30% 之间。他指出，当局会依据当地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面对必需品价格更高的地区，增加举办的次数。通讯部将和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及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合作，确保国庆月期间展示的辉煌条文符合官方的规格，避免出现错误的国旗图像。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说，这项合作也涵盖各大媒体机构，特别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以确保不会出现不符合辉煌条文官方设计规格的情况。他说，政府虽然有相关法令可以采取执法行动，但是现阶段将以劝导为主，主动联系涉及错误制作或者是错误展示辉煌条文的单位，要求尽快做出更正。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星期天成功拦截3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外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没有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强调，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的戒备状态，坚决应对威胁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约旦外交部表示，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继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 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天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对方案，保障电力供应。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9号表示，几个小时前四艘船只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朗管控的基地警告，试图经过不安全航道离开霍尔木斯海峡。其中两艘发生事故并且停在原地，另外两艘放弃航行。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只能通过伊朗指定的安全航道通行，石油、天然气和化肥运输船没有经过伊朗的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谴责美国对一处正在新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该组织表示，当天凌晨3点39分左右，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正在新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袭击违反了国际法。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及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当中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人员受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到伊朗袭击之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经发现不明身份的遗骸。一些媒体指出，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俄罗斯18号晚上到19号凌晨对乌克兰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上，袭击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空军说，俄罗斯军队总共向基辅市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上发生的5.1级地震已经导致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9点24分，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是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基希尔表示，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经有67人获救。他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沉没，并且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还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地方政府星期天证实，东京附近因为豪雨导致住宅倒塌事故当中发现的一对男女已经被确认身亡。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遭到暴雨的侵袭，房屋后方山坡发生土石流，大量泥土涌入两层住宅的一楼，导致房屋倒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西班牙以1-0力克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政府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将提高人民援助金。约旦和科威特分别抗议及谴责伊朗的袭击行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今天是7月20号，2014年的今天，我国第一位马来族女医生丹斯里 Dr. Salma Binti Ismail 逝世，享年95岁。她出生于吉打州亚罗士打，1936年进入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就读。然而，由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学业一度中断，因此她的求学时间被迫延长，最终于1947年顺利完成医学教育。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吗？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

0: 天地乐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20，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那么首先带大家关注的一定就是今天的热门话题啊，世界杯赛的消息。今天清晨3点开踢的2026年世界杯大决赛，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对垒潘帕斯雄鹰阿根廷，最后西班牙是靠着加时赛的进球1-0打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捧起了西班牙队史上啊第二座的世界杯冠军，而且都是以欧洲冠军的身份拿下的。
2: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一次啊，他们是在2008年拿下欧洲杯，然后呢2年之后啊，主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2010年他们就在世界杯决赛打败荷兰，第一次成为世界杯的冠军。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已经在2024年拿下了欧洲杯的冠军，所以他们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呢，他们是带着欧洲杯冠军的光环的，然后呢再捧起大力神杯，就重写包揽欧洲杯和世界杯双料冠军的战绩。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班牙其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呢，只有2次踢进世界杯的大决赛，2次一进就是冠军，就他们没有拿过亚军了。
1: 是啊，命中率非常高。
2: 命中率非常高啊，就是100%。
1: 那么这一次的决赛啊，是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两队是在90分钟的正赛呢都毫无进球的，一直是到加时赛第106分钟，西班牙的费兰托雷斯

0: 射门，甚至是没有一次射正的。阿根廷队呢，不仅是没有积极的进攻，也没有对西班牙球门打出有效的威胁啊，还在比赛的尾声遭遇了打击。中场大将菲南德斯因为防守的时候犯规，累积了两张黄卡被罚下，导致阿根廷在正赛最后的阶段还有加时赛只能够是以十个人应战啊。
1: 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的门将还是非常的神勇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马丁内斯 Emiliano Martinez 啊，因为呢咱们场上有两位马丁内斯啊，所以这个要先讲好。这个他们的门将呢是全场完成11次的扑救，创下了世界杯决赛单场扑救次数最多的新纪录。不过呢，世界杯的金球奖不是由他拿下的，反而是落在了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的手中。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他好像都蛮轻轻松松的啊，因为阿根廷也没有什么射门。但是因为在这个大决赛之前呢，他就已经创造了世界杯连续647分钟不失球的壮举。就是西班牙呢在这一次的决赛圈啊，八场比赛七场是完全没有被破门的，就是自己守住零啊被进球的这个记录，包括今天这场的大决赛。所以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阿根廷都没有什么威胁，你也可以说是后卫防守得很好，但是呢金手套奖还是给到了西班牙的门将西蒙的手中了。
0: 嗯，这可以说明啊，在八场比赛里面呢，七场比赛是完全没有破门的，真的是非常厉害，守得非常好。
1: 是，
0: 嗯，唯一一场应该没有记错是比利时吧，
1: 好像是，就只有被破过一次门，
0: 对，就是1-0的那一场啊。对不起，应该不是1-0，被进了一个球。
1: 对，被进了一个球。当然我们这么说吧哈，其实你球队只要龙门守得住，那么胜利就会比较接近你这样子啊。毕竟呢这是以比分为主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场比赛呢就落幕啦。那也看到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所有比赛的成绩都已经出炉啦，而冠军呢就是西班牙，亚军就是阿根廷，季军就是英格兰，排名第四的呢就是法国。那么看到刚刚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进行了颁奖仪式，为夺冠的西班牙球员颁发这个奖牌。
0: 嗯，也补充一下刚刚说的那个失球的是失给了比利时，那一场比赛是2-1的。
1: 嗯，
0: 好，接下来先进入歌曲，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新闻，别走开。

0: 欢迎回来。那么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在人在现场哦，这个独立木啊、独立广场啊、的 YY 哇，有点
1: 别那么紧张你啊，
0: 因为做连线
1: 吗？
0: 哎呀，做连线是有点紧张 哦。我们要连线 YY 哈、哦，就请 YY 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早上啊，在当地啊，在这个木。
1: 我来、
0: 哎、来解释来，
1: 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RTM 啊，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呢，就在昨天晚上，其实上个星期五呢，就已经陆陆续续几天举办一个大型的社区嘉年华、叫做 Fiesta Piala Dunia Unity Merdeka 2026，就是结合就是世界杯的热潮，让大家在那边呢能够互动啦，然后呢有很多赞助商的单位还有政府部门的单位，大家在那边呢一起看球。那当然呢昨天是重头好戏，就是今天清晨呢有这个大荧幕大家一起来看球。那我知道呢，我们其实有几位同事都有在现场、那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的 YY 艳影。 Hello YY， 你听到我吗？
2: 是 ，Hello， 靖城 ，Hello， 郑、
1: 业，
2: 不要紧张。
1: 哎，对你
0: 要跟你连线，我很紧张。
1: 不是你在现场紧张吗？
2: 我在现场非常紧张。怎么说呢？我是大概两点十五分这样子抵达现场。其实官方是说最好12点就到，但是我2点才到，所以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人山人海，几乎一个位置都找不到。那独立广场已经坐满了人，而且气氛非常热络。明明赛事还没有开始，但是呢，你去到那里，你感觉赛事好像已经开打了一样。那大家呢就会拿着那种塑料的喇叭一直在那里吹吹吹吹吹，而地上大家呢基本上是席地而坐，有些人呢是自带野餐垫，有些人呢则是铺着那个塑料垫子啊，又或者是塑料袋这样子坐在地上，而有一些朋友呢就有自带那种露营的椅子，所以现场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多人，甚至是寸步难行。因为我当时是和同事一起去的，那就是和敏瑜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去。那到了现场，我们本来是想要试图在独立广场那里找一个位置坐，但是发现真的太难了。你只要走到里头去，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移动啊。如果你要经过他们的野餐垫呢，即便那个时候比赛还没有开始，大家情绪也是非常激昂，他们就会吹起他们的喇叭，让你赶快离开，不要阻挡他的视线。而且在经过那个野餐垫时，因为虽然是草地，但那个草地呢还是非常湿润的，所以呢他们也会说你要脱鞋才可以走过他们的野餐垫上，不然就会把他们的野餐垫给踩脏。后来我们抵达现场，就终于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等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气氛依然是越来越热络，也越来越多人来到现场，甚至非常危险啊，大家不要模仿。还有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爬到了那种应该是小亭子又或者是圆柱的顶上，那里坐着只为了可以在最佳的视角观看赛事。那在看比赛的过程中，一开始我们以为可能是阿根廷的球迷比较多，因为在球员介绍时梅西出来时啊，大家欢呼声非常非常大，但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和敏瑜所坐的位置呢是西班牙球迷占多数。每一次呢在西班牙的球员啊抢到球之后，大家情绪都非常激动，而每一次呢只要看到有球员犯规啊，又或者是跌倒啊等等，大家的情绪也是很激动，那些坐在地上又或是蹲在地上的球迷都会马上站起来呐喊。那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有中场秀嘛，中场秀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来说也是放风的好时间。在中场秀时，许多球迷就马上去买一些食物啊，甚至是呢去买一些饮料啊，上厕所等等，而大家呢也尽量在中场秀时再去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坐下。那除了中场秀之外呢，整场比赛相信我看比赛的人都会发现，在90分钟内是没有任何一方成功拿分的，
1: 是，
2: 所以大家就是又觉得非常激动，但是又非常紧张。我甚至有听到一些阿根廷的球迷在说，为什么梅西都没有碰到球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不解。但是纵观整场比赛，你会发现西班牙的控球实在是非常好，而就像我说的，我坐的那一区呢是西班牙球迷居多，所以然后在西班牙成功进球之后，大家真的非常激动，站起来欢呼啊，呐喊啊。那穿着西班牙球衣的球迷不少，穿着阿根廷的球衣的球迷也有，那大家呢也会在头上绑上那个代表着 各自国家的那个头巾啊。除了马来西亚人之外，其实现场也有一些外国人，可以看到是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群众啊、民众啊，都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同欢共庆。而在西班牙成功进了一球之后，大家是不是非常兴奋的嘛？那在进了第二球之后，虽然之后是被判无效，但是在成功进了第二球之后，大家是更加兴奋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可能阿根廷也没有办法再挽回这个局面了。一开始在还没有进入加时赛前，我还在想会不会就是真的让他们撑到点球大战呢，因为阿根廷的门将真的非常神勇，我真的是每一次都在为他感到惊叹，现场的球迷也是，虽然是西班牙啊，因为是西班牙球迷居多，所以大家每次在看到阿根廷的门将成功的把那个球给顶住时，大家都会发出那种非常生气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在最后呢，阿根廷真的是就是西班牙真的是获得胜利之后，大家也是在那里起舞啊，然后拿着那个西班牙的旗帜也好啊，围巾也好，在那里跳舞。但是只能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因为我可以看到几位阿根廷的球迷是非常失落的站在那里，就是没有办法融入群众。那大家都在看到那些西班牙的球星出来时，也是一直在欢呼呐喊，可以说氛围感非常强。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和这么多人一起看世界杯，我觉得整个的流程啊也好，氛围也好，感觉也好，都是非常棒的。
1: 所以其实你在现场啊，因为我们知道整场比赛呢，虽然是1-0，就只有一个进球，可是其实西班牙有造成蛮多的这个对球门的威胁啊，像你刚刚说，其实阿根廷的门将也其实相当的神勇，所以每一次在射门，然后呢那种射正然后被扑掉的那个瞬间，现场大家应该也是很激动的吧。
2: 对，大家非常激动，基本上的那些球迷就只要他的球被扑出来，大家就在那边喊啊叫啊，甚至是在阿根廷的球迷被罚出局，就是红牌出局，恩佐被判红牌出局的时候，哇，西班牙的球迷也是超级激动，只要有西班牙的球员跌倒，又或者是阿根廷的球员可能类似做出了一些犯规的行为，大家就会开始在那里啊吵啊。那我记得在比赛开始后不久就有一次类似犯规的行为吧，而那个时候呢，就是阿根廷的球员和西班牙的球员所有人都围在一起，看起来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时候其实现场也爆发出了那种非常嘈杂的声音，好像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样。那在他们成功踢进去，就是其实有好几次西班牙都有成功踢进去嘛，不过后来就被判罚说没有成功，然后大荧幕上其实也重播了好几次他们成功进球的瞬间，每一次重播，每一次西班牙的球迷都非常非常的激动，他们都会直接站起来，因为很多时候为了不要阻挡到后面的那些观众的视线，大家前面的都是蹲着的，那有一些人呢就会站在路旁，如果呢你真的是在比赛开始时还站着，如果你在前面还站着，后面的一些群众呢也会大喊让你蹲下来，又或者是在后期有一些观众可能想要提前离场，那他们也会经过荧幕，当他们的视线被阻挡，后面就会有一些观众很大声的跟他们说赶快走开啊，不要阻挡我们这样子，然后呢那些观众就是要离开的观众，要离席的观众也会非常紧张哦，就是小跑着离开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觉得怎么样，整体来说这应该是你人生第一次在这种所谓的独立广场或者是大型的会场看这个大荧幕跟大家一起看世界杯吧。
2: 如果说决赛的话是第一次，我之前曾经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和大家一起看球，不过那个时候看的是16强赛事，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紧张感还没有那么强，这算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和大家一起看。整体来说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基本上也应该啦，至少我自己看到的是没有太多不愉快的事件发生，那看到的就只是大家在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又或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当然他们也会喝倒彩在他们不喜欢的球星啊，又或者是他们不喜欢的队伍可能出现比较有利的情况时，他们也会喝倒彩。那对于我这种一日球迷来说，其实 其实是有一点希望自己认识的球星可以真的成功进球还是怎么的，但是在纵观整场比赛，只能说我知道这个愿望有点不切实际就是了，就是觉得嗯，好吧，对方的球队还是有点太强了
1: 啊。OK， 好了好了，谢谢 YY 了哈，那就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现场的实况，谢谢你，
0: 谢谢 YY，
2: 拜拜，
1: 谢谢，拜拜。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Let's go, let's go.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大家好，我是男的。
8: 大家好，我是女的。
7: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8: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7: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8: 简单啦，叫 Men's Talk。
7: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8: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7: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8: 那我知道，是 TikTok。
7: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8: AIFM.Malaysia。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0: 我们互相尊重，
10: 包容彼此。
9: 昌明马来西亚
0: Malaysia Madani，
9: 六大原则
0: Kemampanan，
3: 永续
0: Kesejahteraan，
3: 繁荣
0: Daya Cipta，
3: 创新
0: Hormat，
3: 尊重
0: Keyakinan，
3: 信任
0: Ihsan，
3: 关怀。
0: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9: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3: 共同努力，
10: 一起进步。 Madani。
11: 今日热搜。
12: 时间来到早上7:48，你好，我是郑业。
13: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2: 那么下来关注的新闻是有关卫生部用无人机来送药的新闻啊。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拉蒂就说，我国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将与卫生部合作，9月之后在沙巴斗湖启动无人机配送药品试点项目。那么拉蒂就提到啊，有关的试点项目呢达到预期目标之后呢， MCMC 就考虑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其他具有类似需求的地区，进一步拓展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功能啊。
13: 嗯，那这个中心的主任呢，就是说啊，这项计划呢，预料将会汇集斗湖大概12个村庄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住在乡村及偏远地区、长期难以获取药品的民众。这个项目将会由卫生部、我国民航管理局、沙巴州政府还有多个相关机构共同合作，就以全政府协作这样的一个模式推动实施，确保无人机配送过程安全且顺利。这项计划呢，将有助于减轻民众往返领取药物的负担，同时节省时间和交通费用，尤其对那些居住在远离医院地区的患者来说是一项的福利啊。
12: 那么沙巴大学的研究就发现，沙巴内陆地区的居民前往医院往往需要历经20到30公里的车程，因此交通费已经成为获取医疗服务的主要障碍之一。那目前我国的邮政已经是提供邮寄药品服务，而拉蒂则充当社区药品的一站式领取中心。那拉蒂呢，提供基本健康筛查服务，为需要定期检测健康状况的患者提供便利， 减少他们因为例行检查啊，比如这个血压监测而需要频繁的前往医院。
13: 嗯，他说呢，如果患者检测到有异常的健康数据，那地呢就会立即协助联系相关医院做进一步的评估。而这项的措施呢，不仅有助于降低交通成本，也能够缓解医疗机构的人流压力。不过呢，他们目前没有计划要增加实体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的数量，因为呢，一州一席一那地中心这样的政策已经确保全国每一个州一席设有至少一间的那地中心。相反的，会着重在这个重点发展那地 2.0 虚拟服务，进一步的覆盖那些距离实体中心较远的社区。当局还在研究啊，将这个那地的网络扩展至目前没有相关设施的地点，像军营、警察宿舍等等。毕竟这些地点呢，对服务、数字服务还有社区发展项目有存在明显的需求啊。
12: 嗯，那其实啊，这个啊、我本身也是到过沙巴哈、哦。
13: 嗯，
12: 那很多的那个陆路状况啊。没有说很好，诶，但是跟西马比起来的话啊、沙巴的居民都说啊，沙巴州的很多地方很多的道路呢，有一些是需要过山啊，所以它会有高低高低、
13: 嗯、
12: 所以通常他们从内陆出来确实是需要花蛮长的时间，
13: 嗯，
12: 所以有这个无人机配送药品服务的话，确实是可以缓解一些患者的一个问题啊。
13: 这个其实是国家发展或者是各个州各个邦或各个小区发展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挑战哈。因为当你所有的东西都像吉隆坡这样子集中哦，大家都很靠近，但是呢你就会出现拥堵的情况，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东西也许像土地就会很珍贵啊等等，可是因为呢触及率就很高，你可以随意的抵达任何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说沙巴沙拉越这样子就比较地广人稀的啊，那个土地呢就会相对的可负担。你看你去沙巴沙拉越，大家的房子
12: 都是
13: 有土地的，
12: 都很大间，
13: 哎，对，还有院子，对不对哈、比较少需要到像吉隆坡这样子要住公寓啊、要住这种所谓的高楼层的房产。所以但是它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跟很多的设施是有一段距离的，医院啊，或者是你说消防局啊、警局啊这些东西，它就不像市区啊、一家医院一家警局就可以涵盖跟覆盖蛮多的人，蛮多的居民。所以这个部分呢有关当局就要做点事情了啊，用无人机。当然无人机是不是就能够很有效率，或者是成本上怎么算呢啊，这个部分就是他们要去努力的。但希望呢下来可以就是减少大家为了拿个药啊、要开车可能一个小时来回这样的一个比较负担的情况啊。
12: 嗯，希望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难题啦。三个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介绍剑桥学霸兼顶级 YouTuber 阿里阿布道撰写的畅销时间管理著作《高效原理》。他在剑桥读医学院的时候，一边应付繁重的课业，一边琢磨自己的副业，就这样一头栽进了生产力科学的研究里。后来他真的当上了医生，在英国国家医疗的服务体系工作。也是在那一段日子，他开始把自己怎么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效率的过程拍成视频，写成文章，放到网上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全都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十年下来影响了全球好几亿人。2021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停医生的工作，专心研究怎么帮人活得更好，做得更多这件事。而这本《高效原理》就是他十年研究的精华。1970年代末，心理学家伊森做过一个蜡烛实验，拿到一小包糖果，心情变好的人解题成功率明显更高。原来好心情不是奖励，而是燃料，它会让大脑更灵活，更有创造力。后来的研究更惊人，经常感到愉悦的人不止更受欢迎，工作表现、薪水、人际关系全都更好。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书里，也送给今天的你。成功不会让你感觉愉悦，但感觉愉悦会为你带来成功。接下来四集，我们透过认识三种能量源、三个拖延症的阻碍，来谈谈如何把好状态延续下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a Sri Fahmi Fadil 恭贺我国著名歌手兼创作人 Faiza Tahir 成功创作《Agubajanji》一曲，该歌曲获选为2026年国庆日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题曲。部长表示，随着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怡保主持推介2026年国庆月暨悬挂辉煌条纹运动之后，全国已经逐渐洋溢着国庆和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热烈气氛。他也呼吁全体国民悬挂辉煌条纹，并且确保所展示的国旗保持良好状态，同时以正确的方式悬挂，以展现对国家的尊重。外交部长 Data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区域安全、西亚冲突以及加强东协粮食安全保障将是今天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他说，会议也将讨论南海局势紧张、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的军事行动，而冲突如今更是蔓延到黎巴嫩南部。他说，东协也希望建立一套东协粮食安全政策，尤其是在稻米供应方面，共同保障区域粮食供应。